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蒂安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啊，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啊，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倒刺。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哇，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

福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是，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ste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好，
1: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热 ，magic。
1: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

0: 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1: Let's for service。
0: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是。今天感觉小斯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布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其实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

0: 那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门西克的往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往前，而且他往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佐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两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佐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
1: 于是德杰蒙
0: 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奇，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

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苏列夫现在对于门西科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 ，Magic。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
1: Ganson.

0: 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祖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
0: 昂直放走。
1: 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啊，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etr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

0: 界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

0: 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This one here. You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Yeah.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No, for me, it's just.
0: 这样是二发。嚯！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布列夫也认为是手上球，没打上，有点懊恼。门西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门西克3-2先发领先。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0: 考察。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要换一把拍子。小佐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
19: Gensler，
18: 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角，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

0: 赞。
1: 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0: Merci。
1: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漂亮，好球啊！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0: 甘子森，
1: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

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祖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分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分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嗯，小祖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往前非常自信啊，你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来，一起来吧！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德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

0: 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啊，大卫哈格蒂。
1: Guarantees.

0: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

0: 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梅西特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祖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祖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1: Gensler.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祖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祖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祖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2: I made the next shot, yeah,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1: Yakub.
0: 这分应该重打。
3: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3: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祖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本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他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多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兹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

0: 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好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兹维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兹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兹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兹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兹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好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了。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

0: 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games.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靠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

0: 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祖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He's touching.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届一次。
2: Thron Gens.
0: 发球上网。
2: Caron Ticket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
2: Caron Tickets。
0: 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gic。
1: 文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在佐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 S，今天因为小兹维列夫发球的状态。

哎，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枪
1: 这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guess.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

0: 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墨西哥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朱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朱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这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ss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八记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ssi, le joueur suprême。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赛当中，最终他是3-1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

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啊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

0: 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天赐最后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ome trouble.

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

0: 新闻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爆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Pontiac. Pontiac.

0: 生。
1: 阿里亚辛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

0: 看他的一个借力变现。滚网球，科布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布利们三折在框，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anzoncino.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对方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忽报稍微有一点晚。

0: 结得太好了，解除了过往脊椎。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那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

而去的发球要了外角，将阿利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的强势得分，这样科伯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伯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哎，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10: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2.2米，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欧友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1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

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六三零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六三零一个啊，和六三零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彭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

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五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啊，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焦伯乔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5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2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

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四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威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十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您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威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

给定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伯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看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撤步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去年真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儿。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

0: 平了。
1: 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彭哲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崔永昕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顺步再给，
0: 好球，封盖，
1: 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
0: 哎呦，给太高了，
1: 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昕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休息。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射。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

0: 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
1: 短了，
0: 好球，刚才这球廖三林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
2: 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罚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2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2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肋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

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三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四分。冯奥带球，廖三宁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弱延误。赵佳义，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是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义背身的犯规。

0: 挡拆
1: 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七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啊，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振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630，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

哇，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630。嗯，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嗯，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嗯，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是90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那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哈，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哦，漂亮，漂亮，好球！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啊。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2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啊。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啊，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

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十八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的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的话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业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一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义，赵佳义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

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你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一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维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

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义，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是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王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嗯，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清晰，嗯，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稍响，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

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孙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

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扩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队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了，比赛气质太好了。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非法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也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三林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

赵威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两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两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因为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得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

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四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四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两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0落后。双方都是纠缠到了9-0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进发上。杨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8: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他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那就是一个擦边。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7: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杨安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8: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好球，在这一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7: 好的，
8: 好球。

0: 这就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又是让对方
0: 两个一板
1: 过了。
0: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1: 对，
0: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1: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0: 对，好球，
1: 好，有的时候很坚定的赢了。
0: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1: 打不到这个环节。
0: 对，
1: 哇，
0: 好球，
1: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但他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0: 是的，
1: 这球防得真好，
0: 好球。
1: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0: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1: 啊，摆得好，
0: 好球，
1: 前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0: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1: 这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0: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对，打到4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0: 扛住2板吧。其实科顿一个

0: 是接发球的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钧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1: 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

0: 我们去接。
1: 漂亮！白内球摆住之后啊，王楚钦主动进攻。
2: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1: 有点凶了。
2: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嗯、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像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这个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科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赵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嗯、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嗯。

0: 而且扛完之后老楚其实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了，
1: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0: 嗯，别中间，这次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1: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0: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1: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0: 嗯，
1: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呢，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0: 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1: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长球，这样8-8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也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楚钦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

0: 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啊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嗯，
1: 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
1: 嗯，
0: 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建坤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1: 好球，
0: 好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的现在梁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路。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嗯，接发球突然那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0: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1: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俊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出梁俊坤的风采。
0: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1: 埃里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0: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1: 回短劈长反拉，
0: 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1: 漂亮，
0: 好球，
1: 发抢的一板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1: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勒布伦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0: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1: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0: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1: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阿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漂亮，
0: 好球，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1: 再回短，连续白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俊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0: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1: 9-9，打住，9-0，扛住。哇，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俊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

0: 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继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1: 埃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哎，对手心态也起变化了，
0: 还有机会。
1: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0: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
1: 嗯，
2: 好球。
1: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1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
1: 我觉得这个球就像杨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2: 对，
1: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2: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1: 是
2: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啊，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1: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2: 梁景春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1: 梁景春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2: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景春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1: 对，
2: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1: 12-12。漂亮
2: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2: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第一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2: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梁立峰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2: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2: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2: 是的，

0: 状态显著提升啊。
1: 是的，
0: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0: 嗯，我感觉梁宁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1: 好球，
0: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宁坤打穿了。
1: 嗯，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宁坤该有的这种能力。
0: 是的，
1: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0: 漂亮！
1: 有，
0: 刚刚
1: 包括他的旋转，
0: 嗯，
1: 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在增多，
1: 对，
0: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宁坤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0: 嗯，
1: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了。
0: 5-1，
1: 好球。
0: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宁坤，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1: 嗯，可以。
0: 嗯，
1: 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畏失误。
0: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梁宁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1: 是的，9-2。
0: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1: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0: 嗯。Left 3-10。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
1: 嗯，
0: 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策拉，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阿里克斯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好球，
1: 漂亮，抓住机会，12-10。梁靖昆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10-2，梁靖昆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嗯，
1: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之后主动出手，
0: 这一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0: 好球！
1: 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

0: 在决胜局当中，梁振赫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家族。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空短，主动先上手。
1: 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1: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0: 好的，第一板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1: 对于梁景坤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0: 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2: 好的，
1: 好球！
0: 严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1: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像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0: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0: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振赫继续取得领先。
1: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振赫现在查得没有办法了。
0: 失常了，
1: 是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0: 看
1: 了一个发球，
0: 看看埃里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1: 应该是要挑战的。
0: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1: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0: 这个挑战的就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判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1: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

0: 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一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俊坤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俊坤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0: 的，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1: 是的，
0: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楚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7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2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

0: 黄楚晴是4-2获胜。
1: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0: 是的，
1: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0: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1: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0: 这就是竞技体育。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1: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发球抢攻，
1: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第三盘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1: 承上启下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
0: 的。对，漂亮。
1: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0: 对，
1: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

0: 加质量。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的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一直球在前面，用速度压制住。
0: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
1: 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0: 这个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1: 这里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0: 哎，
1: 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上场，哇、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0: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1: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0: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1: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0: 10-7领先，
1: 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1: 这个球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0: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啊。
1: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两个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1: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
0: 好球！
1: 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0: 王楚钦发菲利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1: 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0: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1: 对，
0: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1: 哇，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0: 球，哇，这球还原。
1: 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
0: 是的，
1: 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1: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0: 是的，

0: 球，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1: 并向发力很充分。
0: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

0: 又是一个人。
1: 是的。
0: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楚钦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位拐的，
1: 对。
0: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1: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0: 好球！
1: 我们也能看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作为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0: 是的，
1: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0: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啊。关键的第三局啊，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1: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0: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1: 到挑之后注意衔接。
0: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1: 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0: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哇，好球，
1: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0: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

0: 对方的旋转为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这次斯勒布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1: 那你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0: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2: 站到什么了？他如果就把花挂开你以后，不想让你做真的。
1: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好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1: 擦边。
0: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1: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1: 非常流畅的衔接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时候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1: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个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1: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加旋转了这一分。
0: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1: 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1: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

0: 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1: 漂亮。嗯，
0: 搓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
1: 嗯，
0: 好球，
1: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1: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
0: 嗯，
1: 啊，这个球擦边。
0: 好球，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
1: 好球，
0: 漂亮，拿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嗯，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七比一。
2: 当真，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
1: 嗯，
0: 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七比二领先。
1: 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直接进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比三，
1: 嗯，
0: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
0: 嗯，
1: 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嗯，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三比一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 德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嗯，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啊，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嗯，还是好好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嗯，我们也请杨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来，一起来吧。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8: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年第三站的国际马联国家联赛。今年第三站的比赛呢，回到了欧洲，在荷兰的鹿特丹来进行。先看一下赛道图，是由比利时的设计师沃恩克设计的。这场赛道的总长呢是490米，设计的行进速度达到了每分钟400米。总体来说呢，是一条偏快的赛道，有12个障碍，15跳。出发之后呢，首先是一个大的急弯，接过来之后呢，第三个障碍之后呢，越过水障碍，这里是一个加速的区间，然后马上呢就要面临着小的过弯幅度，但是要减速，第五个弯道过来之后呢，是一个双重障碍，然后绕过来之后又是拐大弯。因为这条赛道呢设计的大的弯角比较多，所以呢整体的行进速度就偏快。过完这个大的弯角之后，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三连跳，而第三跳呢是双重障碍，第一杆的高度呢达到1.62米，随后呢在第七个单杆障碍也达到1.62米。在宽度上呢，这两个障碍的宽度都比较高啊，都比较宽，适合马匹呢在转弯之后呢，用比较有侵略性的角度来完成障碍的跳跃，最后在收尾的时候，一个连续的双跳障碍。弯角非常多，直道的加速也很多，对于选手和骑师来说节奏感非常重要。安全的时间区间设定在了74秒，比平常的前两站比赛的安全时间呢设定的要多2秒，但是虽然多这两秒啊，考虑到这条赛道的长和难度还是有很大挑战。首先是英国队的名将本马赫出战，还是骑着他非常熟悉的坐骑卡特利。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本马赫有一个吊杆罚了4分，时间呢是71秒49，时间控制的不错。看看第二轮比赛，第一个障碍完成之后，一个大的弯角，鹿特丹的这个比赛场地呢是世界最负盛名的马术比赛场地之一，克拉林塞公园湖，这是一大片的森林，是荷兰重要的马术基地。很多欧洲选手呢对于这块场地呢也是比较熟悉的，但熟悉归熟悉啊，就是赛道设置变了之后啊，在这里比赛本身的难度和技巧要求都非常高。本马赫这三连跳很顺利，然后加速完成单杆，这个过弯的半径控制的比较小，然后呢一段直道加速，这个双杆这块呢实际上它压了点速度，然后保证后面两连跳的节奏好。因为过这个双杆呢，虽然要比较好的速度保持飞行距离，但是本马赫对于自己的坐骑卡特利很熟悉，所以他用比较低的速度啊控制好了第一个双重障碍安全过。

过渡，然后后面维持住了双跳的节奏，控制在安全时间，然后零罚分，不错的成绩，73秒73。因为第一轮出现了罚分，所以第二轮本马赫他的策略就是首先保证零罚分，所以时间虽然没有第一轮那么快，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分数啊，尤其是他先出场跑出零罚分，对于后面的选手来说心理压力会很大，很好的表现。本马赫呢，可以说是英国队当中能够作为压舱石的选手。现在英国队总共的罚分是8分，排在第6，所以呢第二轮他们的策略呢就是先避免罚分。英国队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队的年轻的选手卡尔库克，中生代的名将，35岁。第一轮他就表现得极为亮眼，第一轮比赛他69秒93，而且零罚分啊，比赛的风格非常激进，同时呢也是胆大心细。看看第二轮的表现，说明他对这个赛道的特点很适应。出发之后维持着很顺畅的加速感，前四个障碍过得很快啊，在这儿停顿了一下，控了一下速度，然后是一个大的弯角，转左弯，好像他们这对组合呢相对来说有点别扭。看这个三连跳，好的，完成的不错。他的坐骑呢在过障碍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后蹄会蹬一下，这个对于单个高障碍啊会有掉杆的风险，所以他的这轮比赛跑的会有点冒险啊，这个障碍过得还是挺惊险的，完成的不错，时间很有优势。好，最后的两个，他的时间很有竞争力啊，能不能跑进70秒呢？哇，非常棒的表现，目前呢零罚分68秒56，比他第一轮还要快哦，非常精彩的表现。第一轮他是跑到了70秒内，69秒多，这轮比刚才更激进，但是这个激进呢也看到有一些风险啊，那个障碍呢就是前蹄打杆了，团队吓了一跳，当然这成绩非常棒。Double clear 啊，双向零失误。由于团队现在也扣了8分，所以呢能够做到双向零失误，并且在时间上跑出一个如此激进的时间，那真的是非常出色的表现。下面轮到意大利队出场了，意大利队的马奎特，看意大利队是马尔凯，47岁，经验丰富的骑师。47岁的马尔凯呢，在第一轮表现也很抢眼，这名女骑师第一轮也跑进了70秒。她的坐骑是德尔伊尔河畔。第一轮比赛跑出零罚分的骑手啊，通常在第二轮呢他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会更敢刷时间。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库克，这个水障碍过的流动感很强，没有太大的跳跃幅度，但是过水障碍呢他坐骑的前蹄后蹄换腿的节奏很协调。三连跳，好的，跳跃很轻灵，因为有着比较好的跳跃能力，所以感觉呢在速度控制上他的马不需要明显的降速停顿，这样的配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起跳时机啊，有点可惜这个起跳时机呢稍微的晚了一点，跳得不充分，落地前打杆了，罚了4分。时间倒是不错，跑进了70秒，69秒67。

因为第一轮他已经实现了零罚分，所以第二轮呢去冲一冲，刷一刷时间，完全可以理解。47岁的 Markan， 就是落这个连续障碍第一个的时候跳得有点晚了。这个是，这个是这个速度快的马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当然，骑师呢很了解自己的坐骑，也很清楚应该把握的起跳点，但是有的时候弯角增加之后呢，你的这个时机呢确实不太好控制。下面是瑞士队的史密斯，杰森史密斯。35岁的男骑师，他的坐骑叫做范特鲁萨克。第一轮比赛因为参赛马有不服从的情况，所以他退赛了。但是在同样退赛选手当中，他的附加赛成绩不错啊，所以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看看他们第二轮能不能够稳定住。可惜了，还是掉杆了。感觉节奏的流动感不如前面的两位选手，速度会偏慢一些，时间呢现在已经没有优势了，两连跳。因为你跑得慢呢，跳障碍的时候飞行的那种感觉啊也会感觉偏慢，虽然能过去，但是整个在赛道上的这种流畅度和流动感呢就不是很好，而且呢往往这个节奏呢会有起伏啊，就是落地之后呢有些障碍需要再加一段速，这个节奏忽快忽慢呢就不会很好。时间是过了70秒，整体来说在跳的时候他的这匹马前蹄后蹄收的还是挺快的，但是收的不太一致，这种就是有打杆的风险。前蹄的左右两蹄如果收的不一致，收蹄的效果其实并不好。现在瑞士队他们只有4分罚分，在技术分上控制的还不错，但时间没有优势。在罚分相同的时候，还是要先看时间，要看速度。东道主荷兰队来了，荷兰队出场的是莫林斯，非常年轻的骑师，今年26岁。首轮比赛呢他就零罚分跑进了70秒大关，第二轮可以冲一冲。当然这个冲呢是在可控的前提下，如果你为了冲导致有过多的掉杆和罚分，那是得不偿失的。巴斯莫林斯开始他的比赛，从前三个障碍来看呢，莫林斯还是比较注意控制节奏啊，没有完全去刷时间，他还是想优先跑出零罚分。这个每名骑师呢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不是所有人呢都喜欢在第二轮冒险。以目前的罚分状态来看，荷兰队呢暂时排在第一位，所以他需要在技术分上先保住零罚分。瑞士队，哎呦，刚说是要保呢，结果没保住，掉杆了。他们和瑞士队呢，都是4分的罚分。
对选手和马匹来说，永远要想的是下一个障碍，因为已经掉杆的再去想就没有意义了。需要把后面的技术完成好，整体流畅感不错。最后两个好，加速过一个双重障碍，时间也还可以，71秒92，出现了掉一杆罚四分的情况。像这样的赛道跑一圈下来啊，只掉一杆，或者说一支队伍当中四名骑师有三个人没有掉杆，说明整体的能力非常强啊。泰森在第一轮当中掉了两杆，罚了八分，第二轮他就不参与。但是整体来说，荷兰队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另外呢，对于比赛环境啊，对于比赛的这个障碍特点，作为东道主，他有一定的优势。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目前瑞士队因为同分情况下时间有优势，上到了第一位，荷兰队排在第二位，美国队排第三，意大利第四，第五名是英国队，第六名是巴西队，爱尔兰队、比利时队分别排在更靠后的位置。下面还是英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查尔斯，西耶纳查尔斯，23岁的女骑师。首轮比赛呢，他出现过掉杆，所以第二轮出场需要首先保证技术分。水障碍过得很高效，看得出来呢，这轮他明显在控制节奏，所以时间呢稍微有点慢。好，三个连续障碍，好，再来一下，途中突然加速了。感觉是有点打杆，但是没有掉。马上要到最后阶段，最后的两个障碍，在障碍前的加速能力不错。好，顺利的完成了比赛的预定计划，零罚分，71秒83，成绩也不错。因为在时间和技术罚分相比啊，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有罚分，因为掉一杆扣四分，这个损失太大了。你超时超一秒也只是扣一分，何况这条赛道呢设定的安全时间是比较充裕的，74秒，大部分选手能够跑进72秒，并且有不错的节奏。跑了一个安全轮。对英国队来说呢，因为第一轮有三名选手出现过罚分，并且呢有效的4选3啊，四名骑师有效的三人当中呢有两个人第一轮都罚分，所以第二轮他们就要保安全。看看美国队，美国队的凯瑟琳·迪南，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142位，今年32岁的骑师。第一轮他掉了两杆，罚了8分，第二轮出场的压力会有点大，

0: 三连票。两连跳，节奏不错，连拦截两步。目前出场的选手呢，在弯角的控制都做得很好。当然，这条赛道呢，为了保证比较快的时间啊，也给了很多大的弯角，不需要急转，啊，很好。这次迪南零罚分70秒58，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也跑了安全轮。也对他们来说，第二轮比赛啊，零罚分是首要目标。时间呢，现在相对没那么重要。第一轮比赛罚分损失有点大，目前呢，他们总共呢是8分的罚分。如果再有技术分的损失呢，在排名上会很不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3: 富强。

所以第二轮美国队应该首要策略就是先保技术分。我们就能看到意大利队的卡米利，43岁的男骑士，首轮比赛技术分不错，第二轮他要冲一冲时间了。第一轮比赛他跑了73秒38，非常安全，但是

随时会出现超时，所以第二轮他得稍微快一点。第一轮的成绩呢，完全压在了安全时间区间快压的线上了。看看卡米利，不过第一轮跑完没有出现掉杆啊，说明他对于障碍节奏已经掌握的比较好了。前四个障碍来看呢，确实啊有点抢速度，那么遇到连续杆的时候啊，这个转弯调整马匹的姿态调整得不错，身体姿态呢迅速的瞄正了，正对着三连跳，然后把节奏给调好了。他的这匹马转弯的能力还挺强的，就是做急弯调整的能力很强。有点打杆啊，可惜了。但这是要冲时间啊，会必然付出的代价。起跳节奏呢会有点乱，不太容易找准。最后再冲一下。好的，时间确实比第一轮快，72秒24，但是掉了一杆。所以这个对于选手的比赛习惯来说啊，在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团队的策略呢要求你抢时间，但是如果你比赛习惯呢更倾向于找平稳的节奏，一旦速度快了就容易失误。卡米利呢就比较无奈啊，刚才这个掉杆。第二轮现在意大利两名选手都有掉杆，反倒在技术分上很吃亏，现在他们技术分扣了12分。好，我们重新来看一下瑞士队，乔利亚，20岁的小将啊。别看他年轻，但是骑行风格很激进。看看乔利亚能不能跑出一轮快速圈。他的这匹马呢是切尔西。出发的速度就维持在比较快的状态。过弯呢也选择的是大的弯角，为了避免掉速度，都是跑的比较大的过弯线路。他这匹马比较兴奋，看看过连续障碍的时候后蹄能不能够收紧。第二个，哎呦可惜掉杆了。但是呢策略定了就得执行下去啊，不能说掉杆了马上降速度，那样会得不偿失的。现在看他这圈能不能够刷出比较快的速度，这总感觉会蹭一点杆比较惊险。最后两下时间呢有机会闯进70啊，稍稍出了一点，70.34，掉了一杆。20岁的小将乔利亚，现在瑞士队在技术分上面，因为刚才他又打杆掉了一杆，原本呢并列原本是有冲击第一的机会，现在呢罚了8分之后啊落到第3了。荷兰队的格雷夫，43岁的老将，
格雷夫第一轮跑了个很有竞争力的成绩，零罚分，然后成绩呢71秒06。三连跳，好的，转过来，嗯，不错，赛道已经跑了一半了，最难的障碍都过去了，嗯，这个双重障碍要小心，哦，节奏没控制好啊，中间有点快喽，所以现场观众也发出了惋惜声，毕竟是东道主选手。嗯，最后一下没障，没问题，没有太大难度。时间是71秒49。因为刚才瑞士队呢出现了吊杆，所以荷兰队其实反倒第二轮呢应该优先保技术分，不用太追求时间。结果这是障碍节奏没稳住，出现了在连续障碍的第二下起跳点有点晚。第二轮荷兰队员呢都有点想去冲时间，导致他们的技术分呢反倒一下累积了8分啊，有点划不来，现在落到第三位。所以团队策略还是很重要，这个策略既有赛前的既定策略，也有比赛当中实时调整的战术。英国队的查尔斯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48，也很年轻。哈里查尔斯今年26岁。本马赫一开始呢没有罚分，技术罚分没问题，时间有点慢，所以查尔斯出来不知道需不需要冲一冲时间，因为第一轮呢他是零罚分的，时间跑在了71秒93。现在看看第二轮，他的这匹马叫做霍尔斯特弗雷达中尉，起这个名字呢让他的这匹坐骑啊有些战马的气质。好的，单个障碍接右弯，嗯，很好，又是零罚分，而且时间呢也不错，70秒73。查尔斯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一轮，帮助队友本马赫把时间呢追了一些，跑了一个 double clear， 双向零失误。嗯，团队非常的开心，说明今天英国队啊整体状态、骑师的状态、参赛马的状态都很好。第二轮到目前为止啊，三名骑师都跑出了零罚分啊，及时的挽救了第一轮的表现。接下来要看美国队经验丰富的玛丽莲·利特尔，今年44岁。他的坐骑呢是伯爵夫人。美国队的选手呢在库克的第一轮跑得很激进，速度很快，

liter 可能要饱饱技术分，不要去盲目的追时间。按照今天这个焦灼的69到71秒区间，可能还会有附加赛，因为双方如果都是各队啊，如果都是努力去保技术分的话，这个时间可能会压得比较集中。好，单圈已经过半了。有点惊险啊，这个两连跳落下来控制得不错。好的，技术分没问题，速度呢算是稍微慢一点，72.43，但是对于美国队现在的策略来说呢，他已经完成了不错了。双向零失误，时间和罚分呢都控制在了规则最理想的范围内。美国队的第二轮整体发挥极为亮眼，三个人都零罚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比利时队的表现。沃斯莱特呢，现在国际马联的排名28位，45岁，经验丰富的选手。他的这匹马是他非常喜爱的詹士邦，007电影的主角。威斯莱特在第一轮呢有一杆吊杆扣了4分，所以第二轮呢他首先得在技术分上先稳住啊，但是看这个节奏现在还不好说，现在速度是偏快，这种时候需要把节奏控好。看看这三连跳，三步半，然后最后这一下，因为节奏快呢，它的跳跃完成之后，马就喜欢后蹄再蹬一下，会有点风险。两连跳，打杆了。其实这个蹬一下是不同的马自己的习惯。最后两个障碍，哎呦，可惜，最终呢技术分扣了8分，很可惜啊，眼看着都要完赛了，太可惜了。最后一个障碍出现了失误，而且呢在跳水障碍的时候啊踩水了，都是一些都是一些别的选手不太会出现犯错的区域，非常可惜。威斯莱特，比利时队这站的比赛在第二轮呢，选手们的节奏普遍不是很好，技术分罚分非常多，损失巨大。接下来呢是意大利的老将布奇，50岁的选手。第一轮他很快跑到了69秒内啊，68秒7，但是第一轮呢出现了吊杆。但是从这站来看，布奇呢整体比赛的风格，意大利的整体的策略就是挺激进的，敢于冒险，回到欧洲了，可能自己也相对熟。

悉的环境，

0: 最后的两下。嗯，漂亮，非常漂亮。杜琪零罚分，时间是70秒16，很有竞争力的成绩。这是意大利队目前的情况，他们的分数和时间都不错，很有竞争力。下面要看到爱尔兰队，苏维特南，45岁的选手。苏维特南第一轮，到目前为止他是第一轮跑得最好的，68秒36，零罚分。第二轮会不会保一保技术分？调整出来，现在爱尔兰队暂时排在第六位，技术分呢有20分的损失，所以他们后面出场的选手一定要避免罚分。斯威特南虽然第一轮跑得又快又安全，但是第二轮首先他得保证技术稳定。爱尔兰呢，传统上啊更擅长的是赛马，他们培养这个优良的赛马很有心得。嗯，打杆了，有点危险。哦呦，这个两连跳好像还是掉杆了，扣了4分。嗯，降降速度，最后稳一稳，不要再出现掉杆。扣了4分，时间是71秒48，在扣4分的选手里，他这个时间也算快的。
1: They cannot be beaten, but they can be joined in a jump off by Switzer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Switzerland will go first. Lukic joined up with the man who lifted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here in Rotterdam in 2019. Martin Fuchs goes for Switzerland with the 11-year-old Lutz. Great team, Schindler, but she could not take the final four. Other comes to be
0: worse. 瑞士队福克斯接下来出场。瑞士队、荷兰队还有英国队啊，现在都啊，美国队现在都争得比较凶。马丁·福克斯，33岁，首轮比赛零罚分，跑在了72秒内。从节奏上呢，他这轮应该还是要保一下技术分，优先保技术分，没有把速度带得太快，水障碍，而且避免这种潜水出现失误啊。刚才水障碍跳得很充分，一个左侧大弯，面对三连跳，3步2步，好，接得很顺，

再往右侧同样的弯角幅度转过来，一个双重障碍，这块需要速度，两连跳控制一下节奏，不错。最后三个障碍，双重障碍，接左弯，一个单杆，这种障碍不能跳太早。好的，完成了，不错，70秒87，零罚分，为瑞士队呢又拿到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双向零失误。这个成绩对瑞士队来说很关键的，感觉回到欧洲以后啊，各队的整体发挥啊都比在奥卡拉上一站啊有所提升，因为另外的两名骑师呢都有吊杆，所以富克斯的这个零罚分就很重要了，让他们能够排在第三。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法国队的斯莫尔德斯。荷兰队的斯莫尔德斯。刚才瑞士队跑完之后，目前排在第三。荷兰队的斯莫尔德斯呢，在首轮也是零罚分。他如果能够保住零罚分的话，荷兰队的位置能够继续往上。所以他这一圈一定要注意技术分啊，不要太追求速度。荷兰队目前呢是暂时排在第一位，他这一圈非常关键。现在已经赛道过一半了，能不能稳住节奏呢？马上是三连跳，三步半，然后两步，好，跳完这个障碍以后接右弯，这里啊速度控制很关键，第一个障碍需要速度，有点打杆，速度没稳住，然后两连跳，太可惜了，刚才这块感觉有点犹豫，没有瞬间做好决策，这样荷兰队一下掉到第四了，美国队上升到了第一位。还是很好的，时间是控制的不错，但是很可惜啊，在刚才那个转弯的时候有点犹豫了，这样的话荷兰队掉到了第四位。我们看到马术比赛，尤其是国家联赛的比赛，真的各队的排名啊瞬息万变，任何一个小的失误呢都会造成整体排名的巨大变动。当然对于场上的骑师和参赛的马匹来说呢，这个比赛的刺激也就体现在这里了。荷兰队第二轮出场的三名选手呢都有罚分，导致他们总共出现了12分的罚分，掉到了排名的第五位。第二轮的整体表现呢不如第一轮稳定，第一轮呢三名骑师都没有出现失误。场地呢在做着平整，由于接下来还有附加赛的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第二轮跑完之后，目前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一，瑞士队、英国队呢分列2、3，意大利队排第四。在分数上，荷兰队和他们的技术分都一样，然后呢时间呢稍微落后一点点，只落后2秒，所以第四、第五名还是有很大的变动区间。由于现在有三支队伍呢都是8分，所以呢其实这个附加赛也会很激烈，争夺的里面变化和风险都会很多。现在我们看一下附加赛，赛道变短了，速度变得更快，对于各队来说，在附加赛当中首先还是要保证技术分安全，因为这样的顶尖选手呢他们不太可能在时间上拉开太多，所以主要还是比技术分。
那么附加赛当中呢，绕完一个转身弯之后，180度掉头之后呢，就是一个两连跳，然后才是加速过单杆，并且呢看能不能保持住速度啊，一个急弯过完单杆之后，马上要在弯道当中降速控速，然后过完这个之后呢，在弯道当中加速完成最后一跳。所以它是一个出发先慢，然后快，然后急刹车转弯，然后再快，这种快慢快的节奏啊是最难掌握的。英国队的查尔斯率先出战，目前国际马联的排名48位，26岁的小伙子。因为附加赛呢障碍变少，但是时间也缩短，加速的这个急停急加速变化更多，所以对选手热身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要找准节奏。现在开始吧，弗雷达中卫带着查尔斯，急弯过来之后的速度控制两连跳，好的，又要开始加速单杆，然后又是急弯，这个弯找障碍的切入角度是很难的，因为当你转过弯的时候已经到了起跳点了啊，随后这下又要一个加速抢时间，很惊险，31秒18，完成的不错。傅家伦暂时排在第一位，给后面出场的选手呢开了个好头。美国队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利特尔，44岁的名将。加速之后急转弯，需要马匹侧身完成急转，并且维持着速度，这是对马术运动当中啊，对于马匹控制啊，姿态控制很高的要求。尤其像这个弯转的，现场观众都要发出赞叹。然后最后这一下，漂亮，时间是31秒25啊，时间都非常接近，只要他们技术分维持在同等情况下，时间呢都差不了太多。但是就怕在这样的比赛里呢，有人掉杆。目前来看呢，查尔斯帮助英国队呢更领先一些，暂时排第一，美国队排第二。瑞士队最后出场。杰森·史密斯不知道能不能够打破刚才两位名将创造的31秒的成绩，并且零罚分。35岁的杰森·史密斯，他的国际马联排名在250多位。

因为有刚才两位选手零罚分的表现，他这个出场压力还是挺大的。接一个急弯，这种九十度双重障碍啊，挺难的。两连跳，然后又是一个急弯，这个弯角，选了一个很小的半径切过来，斜向的切过来，就是为了抢一抢时间啊，很冒险的处理。最后这一下，时间有机会，啊，31秒64，最后的加速没跟上啊，挺可惜的。非常可惜，因为他的高难度弯角的处理和冒险都成功了，但最后的加速没跟上，所以他们还是排在了第三。但是这样的冒险精神呢，值得鼓励，为他们鼓掌。因为这个形势啊，要求他必须要搏一把，所以最后的这个障碍的处理和倒数第二个障碍，他都选择了极其冒险的方式完成了跳跃。这本身对他的参赛马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说明这对组合本身的日常的训练和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最终呢，英国队通过附加赛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获得了这一站的第一名，美国队排在第二，瑞士队排在第三位。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鹿特单站的比赛。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东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队友投票，
0: 维萨。凯凯，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往里切。
2: 非常漂亮的进球，
3: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红眼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商证券是

0: 这张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市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巴助理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

0: 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那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六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1: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时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个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边
0: 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
0: 家起身防守，所有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那今天多少反击都是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

0: 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1: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0: 没错，
1: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0: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1: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0: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1: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4场比赛，过去的4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0: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1: 是
0: 他的命中率是4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1: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0: 是，
1: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3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3分球命中，上海的第2记3分。
0: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了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1: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0: 对，
1: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0: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1: 对
0: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1: 好球，
0: 上来也不错。哎，
1: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没有把这球上进，
0: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1: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0: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1: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4号位。
0: 是，
1: 谢黎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0: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1: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0: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啊！
1: 压哨命中1记3分，追到4分的差距。
0: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1: 谢黎永伟如何？
0: 这没有没有还上，
1: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0: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1: 对，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0: 对，
1: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0: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1: 布朗突王哲林， 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刘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0: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1: 赵阳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0: 对，是
1: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是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0: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1: 是
0: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胯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1: 是，
0: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1: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1: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0: 对，得了一半多。
1: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明星。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0: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1: 对，
0: 这都是配套的。
1: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0: 并不是犯规。
1: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1: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1: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0: 对。
1: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0: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1: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0: 对，
1: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0: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1: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0: 布朗
1: 打板，
0: 还是长篮板，
1: 对，篮板球呢，今天这场
0: 外线3分，
1: 这场正算不错，
0: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1: 对，
0: 其实赵彦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1: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投攻，手递手，哦，这球
0: 犯规，
1: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0: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彦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1: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彦浩，
1: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彦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 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两罚两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呢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2: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2: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2: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2: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2: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2: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2: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2: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胡格，
2: 胡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福哥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2: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芦苇指导叫了暂停，
2: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2: 对，
0: 拉开单打。
2: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2: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2: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2: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2: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2: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2: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2: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2: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2: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智霖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1: 是
0: 很好的空间，
1: 对，
0: 又反超了，
1: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1: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1: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0: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智霖给出来，刘铮出手的确实有点偏了，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衔接段的一些进攻，
0: 教养货，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洛夫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蹲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智霖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教养护，但是张智霖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智霖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

0: 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勒布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乱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回进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云秋，他是且防且退，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0: 王博指
1: 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0: 是，
2: 看到自己的胜利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交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抢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了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朱俊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两发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琼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哲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2: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
0: 嗯，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球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控卫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六分，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维体，
1: 给维体，
0: 对，两罚一致，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中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变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振林和王哲林各有两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两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五，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振林就三次了，张振林可就三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各位，看这是一个表现的镜头。
0: 张振林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嗯，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拦

0: 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1: 上苏尔鱼，但是苏尔鱼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3: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4: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泉，因为李洪泉三个犯规了，但张振林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3: 没错，
4: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3: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4: 对，
3: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4: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3: 是的，
4: 这种拼命的程度。
3: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4: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3: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4: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3: 对，
4: 那么李洪泉上来，李洪泉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3: 是
4: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3: 对，
4: 换联防，换2-3联防。
3: 那还是李洪泉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泉？
4: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3: 对，
4: 这个变成了1-1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3: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4: 是
3: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4: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3: 对，胡金秋拿球，
4: 是
3: 李洪泉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4: 往内线冲，换左手，
3: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4: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是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3: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4: 是
3: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4: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3: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4: 没错，
3: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4: 李天荣
3: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

0: 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2: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作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霆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霆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霆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福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的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套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的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是领先6分。
1: 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来吧，所有的队友一起来。两发中一，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普通人根本不等，是追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1: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0: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 福格没中，
1: 篮板球
0: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0: 是
1: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对，
0: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这消耗。卡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卡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再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熊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的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0: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快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典成，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

0: 边的房子都非常的专注。
1: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典腾下，换上李天荣。
0: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1: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0: 对，继续联防。
1: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0: 对，禁区得分48-20啊！
1: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0: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1: 是，
0: 给
1: 王哲林四次
0: ，张振林也四次。
1: 对，
0: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1: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0: 是
1: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0: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1: 是，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0: 是
1: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0: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1: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0: 李天荣没有
1: 这球，并没有犯规。
0: 是
1: 10分球，小巴里布朗再
0: 扣，
1: 只要给空间。
0: 是，
1: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0: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1: 是，
0: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1: 是，
0: 但是就是抓住了5-4，
1: 对，
0: 短暂半秒的机会，
1: 就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0: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1: 3分球50%的命中率，
0: 这种生死战能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1: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0: 对，
1: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0: 对，
1: 比分领先。
0: 对，你看还是联防，
1: 小对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0: 是
1: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于吴晓，
0: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1: 是
0: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1: 强起
0: 三分，
1: 这球没进。
0: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1: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0: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1: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0: 直接扣篮，真凶啊，
1: 背着4犯，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0: 这也能力真强，
1: 是
0: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三分，
1: 15中8，命中率超过50%。
0: 对，16个，
1: 16个还是50%。
0: 对，
1: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0: 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0: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1: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

0: 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骁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稳健，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灵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三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导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骁的篮板球，
1: 吴骁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努力这时候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骁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骁篮板球，
0: 对，吴骁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骁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啊。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
1: 王哲林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镇麟，
1: 张镇麟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1: 命中，关键的3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

0: 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世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权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十二分，
1: 十二年，
0: 这球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1: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1: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加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世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

0: 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柏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
1: ，
0: 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黎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娘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维体，
0: 维体
1: 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维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对，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 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

0: 吐呕吐，
1: 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2: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1: 对，
2: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1: 是，我是上台，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2: 是
1: 十三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2: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1: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2: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1: 没错，
2: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1: 是
2: 24年。
1: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2: 对，
1: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2: 100分，
1: 上海正好是100分，防守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2: 还没出界，
1: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2: 对，那没了。
1: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2: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1: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2: 也不打了。
1: 上海已经在庆祝。
2: 是。
1: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2: 对，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1: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2: 是，
1: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2: 对，
1: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彼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2: 是。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

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

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

到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

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95米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94米。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97米。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97米。卡拉里斯5.92米，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17米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31米，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31米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92米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

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

0: That's your exact weight for the women's 100 metres, sponsored by Puma.
1: 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

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7米。之前获得过世锦赛四乘一百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2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日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

0: points on the line. And 157.98, the confirmed winning time. Addison Wiley ahead of Siga Deguma, the Olympic silver medalist, and Helene Benakai, who we know
1: is the world indoor champion, Chris.今年三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U23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1: 欢迎回家。
10: 玩累了就回家。
1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米37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小

两比二零，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两比二零。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两米三一。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阿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24，也是相当的轻松。

多了是休克两米二十四。没问题。布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二月二十号跳出了两米三零。小李挑战两米二七。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两米二七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

西姆创造2.43米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43米。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27米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丽第三次尝试2.29米。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米，赛季最佳是2.28米。好的，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米，这个2.27米也是肖力的，2.29米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29米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米，但是没有成功。2.27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那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

0: 他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 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 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 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个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 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莎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 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莎呢，也是。 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 在马萨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 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The bar looks like it's getting moved up to a new victory record. It is indeed. The bar standing up to 603 in the poll.

0: to be an outlining record for Cowalese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two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1: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好，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

0: 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起来吧。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女子1500米，

0: 白洛姆三分53秒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分04秒74。比赛开始。
1: Away we go then over 3¾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0: 赛会的记录是3:56.60。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白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
2: 白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1: أما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ال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من الثانية
0: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1: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is shortly starting. Now it's Burke Hale from Ethiopia, way out front, and it's still
0: relatively close to those green
1: lights of the meeting records. You'll hear the bell this time around. إذن المشاركة الأ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1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0: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白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

0: 第一个冲过终点，3分59秒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
1: Results scrolling through very shortly. They're live on the screen at the moment, just above the high jump.
0: 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分04秒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

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却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四百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四百米和4×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这个选手科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

詹姆森。汤普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普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普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普森，汤普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普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1996年2月8日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

0: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nas Forte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nine and drawn eight,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十四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看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而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n of Pacemaker, Huasel and Morocco takes her over. Mario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La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们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

0: 安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
1: يمر المتسابقون مرة أخرى أمام المنصة الشرفية والمطلوب وتحفيز المتسابقين حتى لحظة.
0: 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
1: يبتعد المتسابقون عن الرقم القياسي وأصبح.
0: 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 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
2: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0: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0: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1: 是的，
2: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

0: 乌龙球。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来，一起来吧。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来，一起来吧。

0: 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也是在这一站我们非常期待的啊，中国队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队的直接的交手。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现在中国队打一锅，这个球推球被巴西队的副攻给直接拦回来了。
8: 赵宇山这球推的还是有点犹豫啊，他双手一起来之后不太敢推。
7: 李川还不错，二号位进攻，唐鑫中线。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两位主攻是二号庄宇山，搭档十一号李晨轩。现在前排的副攻是，应该是王傲谦，然后后排副攻是郭中南。巴西队今天首发的副攻十一号是卢奇亚，2004年出生的，身高1米99。
9: Last action。
7: 这个球巴西队提出了挑战，到这一站塔纳拉的状态又出现了起伏，所以今天可能从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还是要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形成上风。
8: 对，发电如果尤其是发球如果发好的话， 对巴西队的第四攻尤其是平网中的这个速度和技战术有了一些这个冲击之后呢，相对来讲我们的拦防还是好抓一些。
7: 对，巴西队刚才的挑战没有成功。罗萨马利亚二号位的进攻速度很快。今天巴西队首发二传是三号马克里斯，两位主攻是博格曼和安娜克里斯蒂娜，自由人是马塞勒。哇，好球！哎，这球可惜啊，球在界内。
8: 这个球巴西队还是比较幸运，保护正好，下意识的这一保护又是到了我们的界内。
7: 其实刚才庄宇山四号位那个腰线扣的还挺快的，但是巴西队副攻给有效的防起来了。又发了一个弹网球，巴西队目前是6战保持全胜，在今年的世联赛还未尝败绩，

0: 张雨山昨天在打法国队的时候，整个的状态至始至终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他打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也是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从第一场打到法国队的那场，状态最好的一场。
1: 嗯。哎，我们必须得回敬一个防守得分，王梦杰。确实，张雨山在对阵法国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20分，这个进攻特别的果断，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保障环节上做的也不错。
0: 是。
1: 唐鑫来发球。
0: 我们一上来的发球也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的过程当中，速度和力量还是差了一点。
1: 嗯。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好保护，
0: 嗯，保护的非常好。
1: 好篮网。
0: 整体的防守的阵型还是很清楚的啊。
1: 哇，巴西队这个防守也很拼。
0: 漂亮，
1: 快攻，好球。嗯，来回球最终组织了王傲谦的快攻回手线，将球打中。
0: 这个上球的节奏到攻传之间的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1: 这个打巴西啊，我们后排的队员一定要注意跟进保护。
0: 嗯。也一定要注意一些不规律的球。
1: 嗯。嗯，巴西队目前为止，接罗萨马里亚在前排进攻拿到2分，后排进攻拿到1分。
0: 从开局来看，巴西队主要打还是要打金二传这一点。
1: 对，
0: 一个二传比较信任罗萨马里亚。那罗萨马里亚这个几个进攻成功率也比较好。
1: 过渡一下，哎，过渡的还不错。博格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打手出界。这一轮中国队得想办法快点过去。9号2007年出生的副攻手王傲谦。
0: 这是追发前排的主攻。整体的篮网的节奏把控的不是特别理想，还是差的有点早。
1: 巴西队一上来，两边不管是罗萨马利亚还是博格曼，他的进攻匕首线打的都比较少，都是抢中线下来的进攻。
0: 他主要还是抢时间。
1: 对。
0: 因为你看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比较高，对吧？
1: 是的。
0: 他到了之后，二传主要还是拉速度。
1: 2006年出生的主攻手11号李晨轩，打手出界。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一上来0-3打得比较紧，输给捷克之后，也是一波连胜。现在是5连胜。
0: 巴西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的铁网攻的技战术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其次，在反击的时候，他的你看，相对来说，这个4号位的强攻也好，还是2号位的强攻也好，他的下球率也很高，就说明我们的篮网还没有给他太大的威胁。

0: 所以发球上可以再冲一冲。
1: 对，
0: 接外了。主裁看了一下这个球的回放啊，球运是在界外。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有点着急，中国队应该一上来对于他这点的进攻拦回的比较多。
1: 我们这支队伍其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啊，整体的这个防守的阵型再到每一个人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0: 一个轻打，巴西队的队员啊，尤其是他们这个场上像罗萨玛利亚这样的队员还是比较会打球，他会比我们之前碰到的不管是德国队还是法国队在处理球方面会让我们防得稍微难受一些，所以脚下还是得沾活。好球，打斜线，
1: 还是要先坚定把自己的一攻先打好，然后再不断的去找机会去张凯奇
0: 并住比分很关键。
1: 先跟对方僵持住，这是一个机会球，有点可惜，其实对方在传扣之间的配合上有点失配。
0: 这个球确实是，这个球已经拉出去了。
1: 对，对方它是一个处理球。
0: 嗯。短的。
1: 还有机会。
0: 偶尔。
1: 找一个
0: 好球。
1: 不错，这个分配球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这个开局几乎给唐鑫就能下，
1: 张子萱的二号位的球我觉得要传得比四号位好一些，四号位的球有时候往往会倒，但是二号位立的还是很舒服的。你看现在打吊球和吊球很主动的变化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嗯，巴西队现在前排的副攻八号朱莉亚库杰，1903年出生的，身高1.92米，目前为止他已经拿到了77分，在今年的世联赛篮网拿到了27分，这是一位很全面的副攻手。好球，后三。
1: 副攻的位置不断的变化啊，打得也很活哦。封网了，这球。
0: 对。
1: 你看，我们还是在追发前排的主攻，但是追发的过程当中，这球发的太正了，速度和力量还是稍微欠一点，所以对方前排的主攻接完一传之后，他一传的效果一个是接的不错，再进攻几乎是不怎么受影响。
0: 下手非常果断，
1: 最高就敢打，
0: 嗯，
1: 值得表扬。
0: 我觉得上一场打法国队也给庄宇珊打出信心来了。
1: 是。庄宇珊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包袱也释放下来了。
0: 是。卢西亚的回手线出界。中国队追平比分，双方在第一局现在打成了15平，
1: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跟对方僵持住之后然后出现机会，对方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出错的。
0: 对，
1: 好球。
0: 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董宇涵，巴西队

0: 前排将球防起来，
1: 开了，
0: 哎，网口，巴西队的防守也不错，最后博格曼拐直线出界，中国队比分反超。
1: 对，是变着变着自己啊就出现失误。
0: 对，这个回合球两边的拦防都还是不错的。
1: 因为中国女排打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拦防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1: 虽然有时候某一个阶段出现了起伏，但是整体的拦网，如果你要是节奏陷入他的情况下，他们有能力的，有能力把这球拦好。
0: 因为队伍现在整体还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逆风球的时候，拦防可能会多一些破坏性拦网。除此之外，这个拦防的节奏都非常好。
1: 是。
0: 好节奏。
1: 中日韩的这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尤其是平网中的平拉开的速度和高度降下来了。
0: 是。这么一看就感觉是一个战术攻了。
1: 是。
0: 好
1: 球，
0: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1: 机会来了，慢慢的就找到了他的这个起跳和过网点了。
0: 把边非常重要，这是唐鑫拦的。董宇涵继续来发球，博格曼前面看他比赛也是掌握了两手发球，有今年加了一个大力跳发，然后也会去结合一些飘球。腰线打中了，巴西队现在又追平了比分。
1: 巴西现在这两个主攻的高度是很不错的，都超过1.9米。
0: 对，一传又飞了一个。现在中国队请求暂停，
2: 球只要往前顶，对吧？一甩肯定就可以了啊！但是那个小庄连运球，他那边肯定要算。
0: 中国队和巴西队在国际赛场上也有不少次的交手，在交手记录方面，中国队不是特别的下风，并且在这几年我们战胜巴西队的经验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小将们在这场比赛一上来，感觉心态放的还是挺好的。
1: 对。所以昨天打法国，我觉得心态就摆得非常好，就是冲着对方在打，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没有想赢怕输，所以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技战术的发挥啊，还是发挥得非常不错的。
0: 暂停有效果啊，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唐鑫的进攻把这轮过去了。打手打杆了。
1: 发球还是得冲一冲，对方一传到位率太高，几乎都是平网的战术攻。
0: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那个轻打，巴西队有反击机会。
1: 好球！
0: 然后插上稍微有点慢，传的不错。这球在界内，
1: 一个对角线。
0: 赵雨山第一局这个大斜线屡次得分。
1: 赵雨山，你看他最后下手这一下，只要是速度啊，果断。这个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就怕他下手这一下犹豫。
0: 其实，在速度方面。

0: 的特质也是他的天赋，就是他个子不是特别高，嗯，但是他速度快，
1: 是
0: 很多个子高的可能没有他的变闪速度这么快。谢正玉和龚翔宇上，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双方第一局20-20。
1: 哎呀，
0: 嗯，王源也上了，
1: 那得。
0: 啊，有反击的机会，给庄宇山自己保护，给龚翔宇在这个保护，平打没有打到手，
1: 想法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其实打的也很果断，但是没有打到。
0: 巴西队也是两点换三点，莱贝塔和基西上。
1: 现在啊，各个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用的特别的频繁，
0: 主要也是因为从6次换人到8次换人了。
1: 出场不错，
0: 广击球了。现在把一传顶好，
1: 好球，
0: 快攻，嗯，
1: 你敢给，
0: 这次进攻也很关键，巴西队的自由人22号马塞勒，轮到了主攻手庄宇山来发球，这次进攻，巴西队形成了12拦网。

0: 巴西队前排三点，但是博格曼和基西在前排。中国队只要这个发球能迫使巴西队一传半到位，我们在篮房上还是有机会的。他现在前排的这两位的强攻能力都不是特别突出。反击，
1: 好球！德罗曼的极限球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直线之间的打边的拉网和防守还是要早点准备。
0: 嗯。刚才是基西的拦网触网，现在中国队追平比分。
1: 好球！
0: 嗯，一对一了。博格曼撇了一条腰线，巴西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轮到了茱莉亚·库迭斯的发球，他的发球也不错。中队一传到位，对方拦网出界啊！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中国队挽救一个局点。
1: 嗯，老队员在二传也很相信老队员。
0: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
1: 好球，
0: 好防守，
1: 有反击，
0: 果断。其实，在篮防董宇涵方面，这个巴西队。

0: 胡雨涵，前面咱们说了平网攻速度加起来，但是开网攻调整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是胡雨涵在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经验呢还差了一点，他应该拦网高度和手型摆得很好的情况，应该拉高点打，啊，可以平打。
1: 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最后两分，巴西队是凭借拦网，26-24。但是这个比赛，中国队请求了挑战啊。第一局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看看中国队的挑战。
2: About the net, net ball。
1: 挑战巴西队触网。对，这个时候不管巴西队到底有没有触网，一旦觉得哎可能比较接近，那就得用这次挑战的机会。所以拦网还是挺干净的，没有触网。这样的话，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26-24，巴西队先胜第一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8: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这是第二周的赛事。中国女排是来到了土耳其站，现在在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啊是巴西队。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沿用了第二局的先发阵容。
0: 第二局球我们

0: 攻进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球量也比较多，所以二传可以把唐鑫这一点的攻再调动一下。
1: 王源好防守，再给唐鑫
0: 好球。
1: 这个球马塞勒和博格曼在防守上有点不太默契，
0: 这球啊一旦变向之后，对于防守人来讲他就有难度了。
1: 发前去好防，再垫给唐鑫，哎，这个球可惜了。这局上来中国队在打强攻的时候死雷的球变少了，不管是唐鑫在二号位的一些轻打的过渡啊，还是刚才这个提点的带腕，都是尽可能减少给巴西队一些直接拦网的得分。
0: 是，因为巴西队我们也看了，他的报名的身高高度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所以你在进攻的一刹那，你的过网点，球的过网点一定要提高。
1: 刚才林志呢在第二局之中的时候也是感慨，巴西队今天先发阵容当中，尤其是从第二局调整二传之后，他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拦网弱轮，因为他的二传和接应的身高都是1.85米，他的两位主攻和两位副攻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90米，所以整体的拦网高度还是会给中国队的进攻啊带来不小的压力。
0: 对，从我的印象当中，从我打球的那批巴西队队员，然后再到后面，没有这么整体的高度这么好的巴西队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高度高，只有在副攻线上出现过特别高，但是边攻都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阵容的巴西女排，其实对于各支队伍来讲，你要想打他的这个拦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巴西队和法国队的那场比赛，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巴西队赛前的部署，就是巴西的这个发球是从头冲到尾，所以他那一场比赛的自失非常多，但是他冲发球能带动他的拦防，所以那场比赛打的就直接让法国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虽然他送了很多分数，但是他掌控住了局面。
0: 对，
1: 就是他开始打这种更有利于自己的攻势的这种排球。
0: 其实啊，对于哪个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是冲发球冲得好的情况下，就算是你讲到的巴西队在前面，因为冲发球他发球失误多嘛，但是他冲出效果来了，
1: 对，
0: 那么他在心理上就会占据优势啊，而对方在心理上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冲发球带拦防是一个很好的攻击对方的一个策略。
1: 这是罗萨玛利亚的吊球，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成熟了，就是都是找到了各自的打法，也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战术攻的体系，所以当一传到位之后想去抓反击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想办法去跳过对方的战术攻，让对方一上来去打强攻。
0: 是，
1: 这球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进攻，中国队换二传了，换上了谢生玉，换下了张子萱。

0: 今天我们在针对朱莉亚·库杰斯这点背飞上的篮网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他这个球慢镜头能看到，他没有球头，他光球快了，所以。

0: 出来还也是很平很快的。
1: 谢振玉上来之后换了一种节奏。
0: 对，谢振玉的四号位传的要比张子萱要好一点，他整个的球还是很平稳，
1: 并且你看他在高点他不着急出手，他这一捏把对方的这个复工的篮网节奏也给捏走了。
0: 对，他其实在传球的基本功上还是不错的，但他的出手点还是比较高。
1: 巴西队是先叫暂停了，打手出界博格曼，巴西队把这球过去了。今年世联赛打到现在，我观察这个就是欧洲的几支队伍，包括美洲的和亚洲的队伍，我觉得中国队的二传啊还是在国际上能够排在前列。就我们虽然两位二传年纪小，但是他们在基本功上，在战术功的意识上，包括在这个步伐上也都还是不错的。谢振玉和王源配合的一个短平快。
0: 谢振玉成长起来之后，其实也是给张子萱这一个点上解了一下压力，因为都比较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赛的经验，那么在临场一旦出现起伏出现问题，有人替你一下，换你一下，让你喘口气儿，其实是一个好事儿。
1: 谢胜玉是比张子萱大了四岁，其实谢胜玉这个年龄也正值当打之年，在联赛当中也主传了几个赛季了。
0: 对，
1: 把西队防起来，过渡跟巴西队形成来回，贝卡也是动一个西一个，在移动当中的传球啊就会打一些折扣。
0: 意大利队的二传也是一样，到位球传的还不错，只要是动起来的球，传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巴西队的渔船的到位率啊也是很不错的。
1: 今天感觉其他的几项技术环节上中国队表现都还可以，就是在发电环节上就总感觉可以把巴西队的渔船攻得再让它半到位多一些。
0: 对，其实你看刚才董宇涵的球发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有点正。
1: 这个阶段要注意啊，
0: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很依赖遗传的，你看遗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啊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但稍稍遗传不好啊，其实边攻和进攻的压力就大了。
1: 转山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巧，巴西队篮网出界，咱们现在打整体就是一传真的是生命线。
0: 对，
1: 其实这场球说白了，如果巴西队一传到位率高的话，咱是很难有机会的。
0: 是，其实前两局就是他的一传到位率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你打不乱他。
0: 对，
1: 好球，
0: 你看，这就是半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抓他的暴露性强攻，我们也能抓到，对吧？你多拦几个这样的球，能发出这样的球，他其实心里也慌也毛。
1: 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再次拉开了比分，12-8，王源继续来发球。
0: 好的，王源这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
1: 现在有反击，看进攻，唐鑫，好球！
0: 对方的副攻也不敢动。
1: 我觉得王源以前的发球好像不是中国队的一个发球强，
0: 没错，
1: 毕竟好像原来以前的发球性能没有太好，但是今年感觉。

0: 的发球提升了一大块。嗯，
1: 应该是长力量了。
0: 是，
1: 我觉得速度力量提上来了。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所以啊，这个队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一项的技术环节，你随着不断的训练啊，都还是会有提升的。
0: 是的。中国队要把握住机会。
1: 暂停之后啊，回来球发了也可以。
0: 巴西队换人了，巴西队这边是换上了15号海伦娜，05年出生的，身高1.99米，用她替下了安娜克里斯蒂娜。
1: 克里斯蒂娜关键那两个一传没接好。
0: 对。出界了。

0: 防守，没垫好，小心。这球打手了。所以海伦娜的一传，我们可以继续进攻他，尽量少让博格曼接，多让这个海伦娜接。巴西队追到11-15，这个比分上得小心，因为每天队伍有的时候容易丢分丢得比较快。好防，顶住，
1: 好球，
0: 吊球掉了一个心儿。
1: 打的还是比较聪明。这球确实也打不了了，掉头掉的有点快。
0: 他这边巴西队两边跟这个吊球的意识差了一点，没有跟着盯着球走。巴西队再换人，把他拉上。2点换3点。潘德拉大家都比较熟悉，在上海女排打过一个赛季。斯莱卡，
1: 哇！
0: 他这球，你看从自由人上的第一下，最后突然一个加速，这球上到网口。
1: 自由人这球上的确实节奏和球头上的也很好，划船正好，也可以跳船。现在还是攻啊，一板攻打不死对手，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
0: 董宇涵掉一个长心儿，哦，跨越性拦网了，巴西队追到13-16。中国队要叫暂停了。
2: 稍微贴点，站上，我们被他防以后。
0: 哦，因为我们单换二传了，在这一局，
1: 对，
0: 所以没法2点换。

0: 两三点了。
1: 是。
0: 替补上来的主攻手，刚才一个后三，现在一个发球。巴西队在第三局的中局啊，把分差缩小到了两分。发球失误。其实这个时候中国队也是不单单要想自己的，还是得先去冲巴西队的一传。
1: 对，只要把它冲开了，打暴露性强攻，我们的篮防也是有优势的。
0: 对，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1: 只要顶住一攻，我们还是有优势。
0: 一传不错。董宇航三围进攻，巴西队拦回之后又追了一分。刚才董宇航了，
1: 这样还是得下球，这个是。
0: 陈轩，
1: 李晨轩换董宇涵，董宇涵换李晨轩，谁换上来，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都能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
0: 就昨天看完法国队那一场，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说年轻队员担当主力的时候，他的压力确实是不小，
1: 是，
0: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替补一上来感觉打得都能好一点的情况。
1: 关键是这两个年轻队员，这两个主攻，他要承担一传。你看昨天打法国，法国队一上来都在发李晨轩，他的一传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0: 这个球其实马克里斯和泰纳拉的这个节奏并不好。巴西队重新换上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转移到二号位。
1: 好球！
0: 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博格曼。

0: 王源现在确实这种大将的风范体现在场上的方方面面。
1: 嗯，
0: 19-17。
1: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了，慢点跳。
0: 哎呀，这球！中国队快攻反击，阿斯顿是有点乱。
1: 嗯，
0: 其实这段感觉中国队如果一直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一速攻上，我们压力还是会有点大。
1: 对，
0: 这个进攻上包括一传上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在反击上，就是发球上去想办法。
1: 对，你看一发球一旦出现机会，我们的拦网的水平体现得也不错，
0: 对
1: 吧？对，你拦几个对方啊，对方的进攻人心里也会起伏。
0: 阿斯顿这边刚才是换了一位副攻，换上了迪亚娜。

0: 球，
1: 转身大斜线。
2: 现在啊，不追求打得多么漂亮、多么完美，只要得分就行。
1: 对，这球在空中等的这一下等得非常好。嗯，
2: 再一个，我觉得谢胜玉的这个垫条垫得也很舒服。
1: 管直线出界了，
2: 好的，有机会了。
1: 嗯，这个小将是金马良斯，要挑战打手。嗯，没有打到，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再次将比分拉开。其实现在轮次对中国队是有利的，我们前面被巴西队追分是在前排两点攻的轮次上，那几轮两点攻把这个中国队打的是很难受，现在三点了。
2: 好的，
1: 咦，这个裁判直接鸣哨了，触网了。
2: 其实打来打去还在是在看你给他多大压力，
1: 对
2: 吧？对，你给他压力大他也乱。
1: 其实当巴西队换上十五号海伦娜，中国队就很成功了。
2: 嗯，
1: 就是因为如果海伦娜比阿纳克里斯蒂娜更全面，他就不可能是替补。
2: 是。
1: 罗萨玛利亚。继续换上倪非凡。
2: 好球，
1: 好防守，垫的不错。巴西队拦网出界，这球唐鑫打得很果断。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2: 真的是看在看小球啊，第二次垫条的这个小球垫的真是真棒。
1: 嗯，
2: 王梦洁的整个的状态啊和手上控制球的能力确实也很强。
1: 唐鑫来发球，哦，发球直接得分，25-19，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1，巴西队暂时领先。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四零零

0: 101313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谢盛玉来担任首发二传，李晨轩上来打了一个四二位强攻，现在庄宇珊队长的这个位置，董宇涵和李晨轩就是互帮互助，
1: 对，都不错，两个人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谁上来都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就行。
0: 这一局巴西队首发主攻安娜菲斯纳和波格曼，二传还是上了罗贝塔。今天巴西队给罗萨马里亚的球还是挺多的。唐鑫这个球被拦了，直线被克里斯蒂娜给拦住了。这球等于是打了个一般线。
1: 对，其实唐鑫要抢中线、抢斜线都能下去。
0: 开往强攻，尽快过渡。其实还是有点开往。好一传，
1: 不错，好球。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保证环节一旦保障好了情况下，我们的这个速度变化战术打得也很漂亮。
0: 球发得不错，好防守，这局上来应该是强攻打丢了两个。

0: 可以。
1: 哇，漂亮！
0: 篮网手真硬啊！
2: 因为一个是篮网手硬，再一个你看那篮网的高度和时间也很好。
0: 嗯。
2: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
0: 破坏性篮网了，对方是一个打手出界，之后出界了，界外。就是今天巴西队克里斯蒂娜的发球并没有见威力，失误还是比较多。发球失误，巴西队有九个啊，中国队是三个。中国队这边换人传了，换上了张子萱，换下了谢胜玉。出界，
2: 我们的遗传啊，现在还是很稳定的。
0: 其实现在来看，王梦洁、庄宇珊的遗传还可以，
2: 对，比较稳定，也能收得住，
0: 嗯，
2: 球能够吃得住，然后再送出去。
0: 哎，这个球吹了中国队过往击球了。
2: 这球二传是前排的吧？前排的队啊，可以反篮呢。
0: 博格曼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13个进攻，发球和篮网各两个。一传不错。
2: 嗯，我们现在还是攻出现了问题，对吧？
0: 嗯，
2: 谢胜玉在上面传的两个球，他为什么被换下去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庄宇珊的那两个球没有打上。
0: 对，
2: 所以教练肯定是感觉，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点问题。啊，那现在你看一传到位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下来了，攻不下去。
0: 现在中国队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确实这个弱轮是比较明显的。
2: 我觉得进攻人还是得想想办法。
0: 换上王傲谦了，换下郭忠南。现在中国队在这一局落后了6分。

0: 角球，
1: 打不死对手。好球。
0: 管制线出界了。
1: 这轮两点攻换上王傲谦之后，他为什么不跑背飞呢？他先把利用往常先把攻手拉扯开，我们可以加后三。现在打的这个护工老跑前面两点攻，然后给四号位，我觉得这个拦网拉不开。
0: 但他这轮好像是有庄宇珊的后二，
1: 不成功啊。现在怎么打都是在人家的判断，人家判断是在我们前面的。
0: 对，现在来看这一轮，要是你前面不尽早过去的话，后边就成大问题了。
1: 他现在可以用副攻跑背飞啊，牵扯开，然后主攻再加后三，
0: 再把谢胜玉换上来。篮网14-6。其实上王傲谦也是因为王傲谦他的背后球能力要比郭忠南要强一些。
1: 好球，
0: 上来发了一个滚网球，帮助中国队追了一分，7-13。
1: 慢跳，
0: 好防，平打，打手出界。
1: 对，这个球打得聪明，打这种高篮网的球就应该抬高点打，你只要往下勒，对方肯定给你拦的连保护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球发的还是不错的啊。
0: 打穿了，
1: 我们两个二传拦网的能力，尤其是把边拦网的时间和手型还是要加强一下。
0: 中线球下来的还比较重，
2: 给他传了球，就是一定要错开那个大个，要不短要长，为什么先走？但是
0: 拉三近体短平长平，
1: 但是现在你要是打近体快的话，他主攻就过来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作为二传来讲，你要根据你的一传的上球的高度、节奏、远近啊，来分配球，不能想好了哪一个然后就给。
0: 这个中国队又有点乱了。
1: 这很正常，一旦你的一攻在好球的状态下打不通，那一传的压力也大，然后再加上整体的进攻一环一环的压力都会大。
0: 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

0: 这一局中国队主要就是在两点攻的轮次上，这个问题被放大了。
1: 中国队现在是一旦一个轮次的攻打不下去之后，反过来他的其实他的反击的压力和一攻的压力都会很大。
0: 现在巴西队在第四局已经将比分给拉开了。
1: 我们还是很依赖进攻的啊，一旦进攻打不顺的情况下，本身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其实他没有进攻核心啊，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他在难的时候，在同伴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攻手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这个组织的思路一定要清晰再清晰，然后这个球的质量一定要给得很好才行。
0: 今天我们确实打副攻打身后的球打得比较少，
1: 对，
0: 他一旦
1: 没有，
0: 是，所以你两点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力，根本打不开局面，拉不开对方的拦网。
1: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阵容弱也是弱在了我们的边攻上，就是第二点攻，就三个定点强攻他都没有绝对的实力。三个定点强攻也是都是在战术体系里面来打才可以。
0: 对方自由人这球防得不错，
1: 你看两边拉对吧，两边的暴露性强攻都不下球，所以你在攻这个方面你主动拿不了分啊，就是就会打越打越被动，越打越吃力。
0: 唐鑫应该说前面一二局还行，但是这一局的时候这个进攻一旦打不开，其实我们右翼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对，
0: 巴西队防起来，博格曼扣球失误。

0: 机会，转身的冲进短球，我们现在确实要好好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去想一想，面对之后的比赛，我们的两点攻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就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他队伍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之后，肯定也会在我们两点攻的轮次上去想办法。
1: 对，就是你尽量的把你的弱轮啊，尽量的缩小你的这个丢分。
0: 嗯，
1: 不能说我弱轮一卡就两三分、三四分那么出去了。
0: 那这一局的悬念其实就不大了。庄宇山的腰线进攻，另外还有就是当庄宇山在后排的时候，他这个一二点的结合的速度会没有那么快，
1: 嗯，
0: 这一下子就让巴西队会好拦很多。
1: 对，因为庄宇山的后攻也是在战术体系里面的，对吧？他的硬突的能力也不是非常强的。
0: 巴西队还是用马克里斯和基西两点换三点，
1: 二传的上网球抢的还是非常好的。

0: 一传，贝拉特速度还是很快。巴西队拦网出界。
1: 好，我们也用这局后边的这几分来看看中国队这个两点攻啊，会如何二传会如何来组织我们的进攻。提西的二直线，这样的话巴西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跑前面，
1: 这个进攻没有过，这样的话25-15，巴西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负于了巴西，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头球，维萨。凯凯，达门这次进了，达门漂亮，往里切。
1: 非常漂亮的进球，
2: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好远，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主队序列的荷兰队身着传统的橙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瑞典队，蓝色上衣、黄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橙色的荷兰球迷明显是人数更多的一方，而这个颜色呢，跟整个德克萨斯州以及休斯顿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算是这个城市运动方面、体育方面绝对的主场色。因为在美国最为著名的 NCAA 的球队 logo 就是德克萨斯长角牛队，而长角牛队的主要色彩就是橙色。同时呢，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当中，休斯顿太空人队的主场颜色也是橙色。这次想要在内部寻求突破，没有进去莱恩德斯的前插。为您介绍一下双方今天的先发阵容情况。在荷兰队这边，球队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费尔布吕亨，中后卫组合队长4号范戴克搭档6号范赫克，左边后卫15号范德芬，右边后卫22号邓弗里斯。在中场的三中场方面，21号弗伦基德容的位置相对拖后，中场形成一个倒三角的站位，14号莱因德斯以及8号赫拉芬贝赫分居弗伦基德容的左右两侧。进攻端，头前的中锋位置19号布罗比，两个边路，左路是11号加克波，右路则是18号马伦。而在瑞典队这边，球队进攻过程当中是呈现3-5-2的站位，防守5-3-2。球队的门将23号努德菲尔特，三中卫包括队长3号林德勒夫、4号西恩以及2号拉格比耶尔克。左边一位5号古德蒙松，右边一位21号波恩哈德松。在中场的三中场包括16号卡尔斯特伦、18号亚辛阿亚里以及10号尼格伦。进攻端，两名前锋9号伊萨克搭档17号哲凯赖什。两名前锋在首场比赛面对突尼斯的赛事当中都取得了进球。这下伊萨克后送过程当中，哲凯赖什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瑞典队的两名前锋目前都是世界顶级前锋。先来看一下荷兰队这次的进攻，想直接打长传。克拉芬贝赫上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从下半场比赛开始呢，罗纳德科曼充分解放克拉芬贝赫，让他多次前插到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接球，也成了上一场比赛荷兰队下半场比赛破局的关键。

团队呢在本届赛事前两场比赛开局段都是希望能够把节奏稍微稳一稳。瑞典队呢由于他们这支球队非常擅长打快速反击，所以开场之后也是把更多的控球权给到荷兰队。

点，背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克波，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格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把球做回给自己的队友，随后在左边路加克波的突破传到中路跟进的布罗比，布罗比轻松完成推射破门。再来看一下这次进攻，由布罗比完成关键的这一下接应摆渡，随后自己高速前插到对方的禁区内。这次瑞典队确实在防守过程当中啊，两次对抗四号西恩都没有看住对方的布罗比，这球布罗比打得也是非常出色。上个赛季呢，布罗比在桑德兰俱乐部各项赛事有七个进球一个助攻，虽然他的身高呢1.8米不算太高，但是身体非常的强壮，身体对抗能力很强，进球有效。荷兰队这场比赛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布罗比的进球帮助荷兰队1-0领先瑞典队。

直接尝试打身后，这克莱什的前插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布里亨完成了精彩的扑救。这克莱什的射术还是相当精湛，为瑞典队赢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在赛前训练当中，瑞典队跟其他球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专门花出挺长一段时间在赛前呢也来演练球队的角球定位球战术。战术角球开出，伊萨克越位了。自从2023年3月份伊萨克和哲凯莱什首次同时先发以来，瑞典队呢场均的进球数呢达到了2.8球。这个球看上去是否越位，应该在毫厘之间。而如果没有两个人同时先发的话，那么瑞典队的进球数呢场均进球数只有1.8个，所以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这个进攻火力将会充分被释放。瑞典队这场比赛先落后，看接下来球队在进攻端能不能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荷兰队领先之后呢，两度领先之后都显得比较保守，整个阵型退得非常靠后。看一看这场比赛科曼的技战术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莱因德斯精彩的断球，但是马伦没有找到队友，这边奥利弗还是响哨吹罚了之前这次的犯规。布罗比今天在锋线位置上背身拿球确实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这次的传中球第一下没有找到队友，

背身尝试向前推进，这下奥利弗并没有想上。布罗比今天状态确实非常好啊，在跟瑞典队三名中卫连续的对抗过程当中，无论是西恩

还是拉格比耶尔克都没有办法挡住他的步伐。这是荷兰队的包厢，包括克鲁伊维特还有范德萨都在包厢当中。

这场比赛布罗比的进球呢，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加克波。这样一来，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本届赛事，先来看一下，视野非常开阔啊，想找远端的加克波。这次是瑞典队的右边翼位21号伯恩哈德松，及时补位，完成解围。邓弗里斯这个球视野很开阔，加克波看上去还不越位，直接想要兜到后点。荷兰队的角球机会，荷兰队本届赛事之前的三个进球，进球的球员和助攻的球员全部来自于英超联赛。角球开出，低落点哲卡赖什的解围。哲卡赖什进球之后，他的标志性庆祝动作，看看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现。荷兰队这场比赛呢，在赛前啊，对于瑞典队防线的特点也有所研究，包括加克波，包括之前布罗比已经多次尝试快速灵活的转身。确实瑞典队的整个防线，特别是三中卫，相对而言身材比较高大，转身会稍微慢一点。

摆脱，赫拉芬贝克尝试把球分远端，出球的一瞬间呢，立足脚有点打滑，但球权还在荷兰队的控制之下。德容，德容呢，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基本上没有怎么压上，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后防线和中前场的连接，以及去保护范戴克身边这个内部的空当区域，主要精力都用在了防守端，而进攻端呢，主要靠加国和赖因德斯两个人，这个赫拉芬贝赫和赖因德斯两个人，球又在向前点，赖因德斯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这下越位了，这下已经越位了。

漂亮的转身摆脱，莱德斯他怎么来处理，自己选择射门，射门球。这已经是荷兰队这场比赛第三次通过停球过程当中的快速转身摆脱瑞典队的防守了。从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球好像是踢到了瑞典队后卫的脚后跟上，出的底线。瑞典队的门将努德菲尔特向主裁判奥利弗示意，皮球出现了气压不足的问题，重新换一个球恢复到比赛当中。

往右边路的发展，把球传进来，吼吼吼，又是布罗比抢前点的抢射破门，帮助荷兰队取得两球领先。哇，这场比赛布罗比先发出场表现不得了啊，今天状态相当神勇。之前有荷兰媒体报道的布罗比呢在荷兰队深得范尼斯特鲁伊的真传，范尼呢专门去调教布罗比的射术，看来还真是相当有效果。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这次传球邓弗里斯并不越位，邓弗里斯今天的几次传球效果非常好，布罗比在球后也没问题，脚尖轻巧的一蹭，把球蹭进了球门。这样的话，荷兰队凭借比赛第17分钟，布罗比的梅卡尔杜，这场比赛已经取得两球领先了。瑞典队首场比赛5-1大胜突尼斯，但是第二场比赛面对荷兰队，开场就两球落后。布罗比呢，在本场比赛之前只为荷兰队打进过一个进球，那是在2024年11月对阵波黑的欧国联的比赛当中取得了进球。没想到这场比赛实现大爆发，已经梅开二度了。

对瑞典队来说呢，其实之前荷兰队的两次进攻，两次进球，主要都是从边路取得的突破。瑞典队这边需要两个边翼位以及边中位，对荷兰队两个边路的球员限制的更严密一些。而且今天瑞典队主防布罗比的四号西恩无论是从速度还是身体对抗能力上，都占不到任何的便宜，甚至布罗比是占据明显的优势。但现在摆在瑞典队面前的难题就是，球队现在两球落后，需要攻上来，所以在整个体系当中，两个边翼位必须得压上，那么身后的空档可能会更大。德容继续在后防线身前进行保护和衔接。

球权判给了瑞典队。伊萨克留意到中路向前顺给哲克莱什，禁区内摆脱之后射门，这下衔接稍微仓促了一些，最后的射门没有打出质量。伊萨克和哲克莱什两个人默契非常好，这球伊萨克传球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所以哲克莱什需要在停球的同时把球往前顺一下，这个身位并不是很舒服，最后没有摆开腿，

这个赛季在转会到阿森纳之后，帮助阿森纳拿下英超联赛的冠军，各项赛事的进球数呢也上了20。对于哲克莱什来说，这个赛季的成绩单应该还是能够让枪手球迷感到满意。德容再分左路，莱因德斯荷兰队今天在中场啊优势非常的明显，荷兰队完全控制住了中场，

0: 德容
1: 是球队中场的接拍器指挥官，直接给身后满轮，没有碰到球。阿伦在第一场比赛面对日本队状态其实挺出色的，但是几次机会呢都被日本队给化解了。在第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明显感受出来，荷兰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速度、对抗，包括技术，特别是这个脚下技术这个环节，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但这场比赛面对瑞典队，荷兰队球员的技术能力就体现出优势了。普罗比，这次西恩防的还是比较成功的。林德勒夫，这次队友的前插并没有传啊。其实刚才尼格伦是跑出了一个相当好的位置，还是想找伊萨克再来做大范围的先传转移。两个边翼位终于有机会压上来，哲克莱什漂亮的回做，阿里再往前顺，伊萨克再给哲克莱什右脚打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扑得也漂亮。瑞典队还有机会再起球，这下高度不够，德容的头球解围。

好了，范佩赫成功的断球，裁判员并没有响哨。奥利弗呢，作为来自英超联赛的裁判，在身体对抗尺度方面把握的相对会比较宽松一些。

左边路的攻势又来了，摆脱之后的传中球，最后身体有点失去平衡，没有传出质量。前场断球，加克波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但解围球到了德容的脚下。莱因德斯再给马伦，局部二打一，但是空间不够了，马伦只能自己传中。外围又是赫兰芬贝赫的断球。赫兰芬贝赫呢，在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送出两次助攻。摆脱之后加锅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再来看一下从产品

前视角，之前哲克莱什这脚打门打得还是很精彩的。通过哲克莱什和伊萨克两个人更多的衔接，瑞典队创造出了不少机会。

球，哎呦，这下球传过来有点高，邓弗里斯没有顶到，但这个位置已经完全跑出来了。伊萨克脚下拿球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埃亚里背身被断，马伦禁区内有机会传到后点，这个球太无私了。马伦最后这下的处理太犹豫了，他又想打门又想传球，最终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今天这场比赛呢，荷兰队在中场是占据完全的主动，绝对的优势。瑞典队的三中场阿亚里、卡尔斯特伦和尼格伦，无论是拿球还是推进，都没有办法过荷兰队的三名中场。林德勒夫再给到伊萨克，一下停球走到外线，哎呦，阿亚里第一场比赛有过远射破门的经历，这下打门信心也很足，射门力量很大，但是稍微高了一点。亚西阿亚里出生于2003年的10月份，还没有过自己23岁的生日，他跟荷兰队的门将菲尔布吕亨两个人是俱乐部的队友，都来自于布莱顿俱乐部。菲尔布吕亨呢，在本届世界杯正式开始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出现了撞伤。第一场比赛感觉他的整个横移速度也是偏慢啊，看来这场比赛状态恢复得不错。

看到球队在防守端没有太重的任务之后，德容这场比赛可以更多投入到进攻端。漂亮，还是把球顺到外线，瑞典队的防守球员又扑空了。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两分半钟，莱因德斯的前插范赫克并没有传，而找马伦在右路，邓弗里斯边路直接起球。今天瑞典队的防守啊，真是顾此失彼，总会出现问题，特别是两个边翼位和边中位之间的这个人员的部署，防守过程当中谁去防谁一直交代的不清楚。刚才又是让邓弗里斯非常舒服的在半径三米无人的状态之下完成了传中。古德蒙松

这次向前推进还是为球队赢得了前场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古德蒙松呢，当年加盟到里尔俱乐部，球队引进他是为了让他踢边前卫，随后呢是逐渐把他改造成一名左脚的边后卫，所以他的进攻属性明显要强于他的防守能力。十号尼格伦来处理，来到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哦，这下瑞典队伊萨完成破门，但是助理裁判这边举旗，这个进球助理裁判举旗示意瑞典队越位了。不管这个球越位与否，荷兰队防守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来看一下，可能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更准确的回看一下，这是菲尔布吕亨出击的失误啊，他没有把球打走，让在他身后的拉格比耶尔克完成破门啊，但由于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足球是有芯片啊，球员呢在场上的位置也有实时的图像，所以越位的确认是非常快的，在半分钟之内就能够确认细微的越位。这球确实是越位在先，稍后在转播画面当中应该会给出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的图像。这样的话，荷兰队继续2-0领先。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加克波边路突破，强突过来，这次传球稍微高了一点，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荷兰队今天在两个边路的速度优势太明显了，中场的技术能力优势又非常明显。

杰克莱什顺一下，艾亚里还是想要自己内切，这球三边吹罚了荷兰队犯规，瑞典队获得了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邓弗里斯，这下出脚确实慢了。杰克莱什、伊萨克、尼格伦都站在球前，塞尔布里亨呢其实之前那次越位进球他出击是有失误的，

哲克莱什直接大门，再次完成一脚中目标的射门。上场比赛，瑞典队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射门数已经超越了荷兰队，已经完成七脚射门，荷兰队五脚打门。哲克莱什一个人就完成了三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大力叫外球，鲁蒙松射到禁区内。 范围二点的射门，没有吃准部位，来自于十号尼格伦。

0: 从蔡明视角再来看一下哲克莱什之前的这脚射门，打的是门将把守的这个区域，在射门线路上有自己的队友，对门将扑救的视线有干扰，那这个球的质量还是不够高。漂亮的断球，范德芬，德容想要传一个穿裆没过去，范德芬，哎呀，这球正好在三名队友之间。艾亚里漂亮的摆脱，哦，传球稍微着急了一点，再给到哲克莱什，继续那一对一的机会，回做一下，艾亚里直接打门，哦，这球偷袭近角，打得相当不错。范普里亨，这是他正常水平的发挥。罗纳德·科曼示意呢，这个补时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半分多钟了，所以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奥利弗要让瑞典队把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再吹响上场比赛的结束哨音。瑞典队最后的进攻机会，范普里亨将球打出，奥利弗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上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凭借开场17分钟之内布罗比的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瑞典队。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队下半场较量。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0: 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7: 吧。正常吧。
8: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第二轮赛事，荷兰队对阵瑞典队。下半场回来之后呢，看到荷兰队这边准备做换人调整，萨姆维尔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如果对位调整的话，通过场上目前缺失的人员，应该是要对位来换马伦。确实如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那样，萨姆维尔上场换下马伦。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萨姆维尔仅仅为荷兰队出场两场，就是最后两场热身赛，但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打先发，而且取得了进球，期待他这场比赛的发挥。好了，随着主裁判麦克奥利弗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的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诚毅军团荷兰队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蓝色上衣浅色短裤的是瑞典队，下半场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英浩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荷兰队做出一处人员调整，而瑞典队这边则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尼格伦接进来之后还想再找前插的阿亚里，反抢犯规。范因德斯呢，这个赛季在曼城并没有得到瓜迪奥拉完全的信任，出场的次数并不多，特别是打先发的次数并不多，但这届世界杯荷兰队科曼还是非常信任他。这是上场比赛瑞典队打进的那个越位进球，当时半自动越位识别的画面还没有出现，下半场比赛去补播了这个画面，就差了一点。但是荷兰队这次门将费布鲁亨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可能跟乌兹别克斯坦比赛那场撞伤之后，自己心里还是有点阴影，或者说这个受伤的位置怕再次碰撞，最后出击这下有点缩着，让对方的后卫拉格比耶尔克完成了头球破门。但是经过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最终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赫拉芬贝赫给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萨姆维尔，目前在英超联赛西汉姆联队效力。右路的传中球，中路又进了，又是布罗比抢到了第一落点，但最后这个球好像是被加克波碰进的球门。今天瑞典队两个边路的防守感觉形同虚设，但是这个进球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越位的嫌疑，

通过曼尼托斯来回放，萨摩尔的突破没有问题。哦，如果是加克波打进的话，那么在远端的加克波一会儿可能需要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看看他的身位跟球之间的位置关系，以及他和对方防守球员之间的位置关系。布洛比没碰到球，最终就是加克波把球打进的。无论这个球是否有效，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瑞典队边路的防守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确认，进球有效。加克波这场比赛是一传一射，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荷兰队上下半场的开局段打得都非常出色。下半场比赛刚刚回来，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扩大了他们的领先优势，现在已经是3-0领先瑞典。球门球，瑞典队今天在中场两个靠近边路的中场球员，18号亚辛阿亚里以及10号尼格伦，这两名球员呢都是进攻型的球员，所以防守端他们给边翼位帮不上太大的忙。刚才古德蒙松又是面临局部一防二的局面，林德勒夫呢也没有办法帮他防出来。瑞典队今天两个边路呢基本上要被荷兰队的两位边路球员拉爆了。布罗比回到加克波，内切之后加克波直接选择射门了。这次加克波之所以选择射门，是因为对方贴他贴得很紧，他想要造对方犯规，但奥利弗并没有想上。扯到右路，看这次传中球，球速挺快的，都出一道大弧线，但是没有找到队友。在瑞典队的替补席上，还有像埃兰加这样的边路快马，以及上一场比赛替补登场18秒就取得进球的斯万贝里，可供调遣。雷姆波特，看看他什么时候来进行人员调整。

把球传进来，落点不错，范赫克争到了第一点。范戴克，对范戴克来说呢，如果把2025-26赛季联赛的征程算上的话，延续到这届世界杯，这已经是范戴克这个赛季的第67场出战，67场的全部打先发，这是欧洲五大联赛出场次数最多的欧洲球员。所以范戴克的体能呢，将会成为本届世界杯荷兰队的一个隐患。戴维的远射被封堵，要继续尝试打右路，这球给的太大了。但好在本届世界杯呢，由于有补水暂停啊，上下半场都有补水暂停，所以像对范戴克这样的老将来说啊，在体能方面恢复的可能更有利一些。林德勒夫尝试破线传球，伊萨克直接想顺给哲克莱什，哲克莱什没有反应过来。萨姆维尔上场之后呢，荷兰队在边路的冲击力速度进一步提升，

瑞典队的左边一位果德蒙松吃到一张黄牌，无疑会对瑞典队左路防守雪上加霜。

后场起长传，漂亮的上前抢啊！但之后速度又降下来了，伊萨克，哎呀，这次传球有点犹豫，结果球传丢了。快速反击，萨姆维尔速度冲起来，给到边路的加克波，走里线扣过来，打门球进了，荷兰队4-0领先。加克波梅开二度，跟上半场比赛的剧情非常相似。上半场比赛是短时间之内布罗比梅开二度，下半场比赛主角变成了加克波。首场比赛5-1大胜突尼斯的瑞典队，在第二场比赛现在面临0-4的局面，而且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就是世界杯的赛场，比的是各支球队绝对的实力，绝对的技术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荷兰队各个环节都比瑞典队做得更好。从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再次看出今天我们多次强调的瑞典队防守端的问题，球员的转身太慢了，特别是三中卫。防守过程当中，拉克比耶尔克被加克波晃得有点找不着北了。瑞典队这边呢，准备连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三人。替补登场的包括22号泽内利、11号埃兰加。还有球队的7号中场贝里瓦尔。加克波刚才打进的这个球呢，是本届也就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第100个进球。贝里瓦尔，因为他被认为本届世界杯呢能够踢主力，摆脱之后的远射，阿亚里他的远射能力确实非常强。贝里瓦尔呢，他在中场的攻守更加平衡一些，而且他更偏防守一点。但格雷姆波特呢，还是选择派上两名进攻型的中场。加克波再度起速，右路萨姆维尔那边已经有空间了。加克波球还没丢，布罗比再往右路分，邓弗里斯直接打远射，这球打高了。抱歉，刚才远射应该是来自于赫拉芬贝赫，这脚射门呢没有瞄准好目标。荷兰队场边呢也准备进行两个换人调整。

瑞典队刚才是22号泽内利上场换下16号卡尔斯特伦，7号贝里瓦尔上场换下10号尼格伦，11号阿兰加上场换下的是21号伯恩哈德松。瑞典队现在变阵了，变成一个四后卫了，阵型呈现4-4-2的站位。反击，阿兰加速度非常快，直接给直线，阿兰加的速度超越了范戴克，面对门将大门球进了，阿兰加的上场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速度和冲击力是目前瑞典队在反击过程当中非常需要的。

转跑一瞬间恰到好处。范戴克呢并没有全力去追啊，对于老将来说这个体能确实消耗很大，范德芬追过来已经来不及了。面对荷兰队这条防线呢，阿兰加的速度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荷兰队这边呢也进行了两个人员调整，16号许斯蒂尔替补登场，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球队的中场科普曼纳斯，蒂尔和科普曼纳斯替补登场。荷兰队意图非常明确啊，这两名球员呢都是防守属性更强的中场，要加强一下中场中路的拦截，也进行一下中场的人员轮换。布朗基、德容和莱因德斯被替换下场。这场比赛是瑞典队自1974年世界杯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单场比赛呢丢4个球。这支球队过往一直是以整体性强啊，防守出色来著称。给身后格罗比应该没有越位。哦，这里裁判这边延迟举旗还是举了。

卡兰加，哦，漂亮的传统过人，杂耍般的过人动作。卡兰加今天状态真好啊，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阿兰加这场比赛的状态会让格雷姆波特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肯定会给他更多出场的时间和机会。荷兰队完成又一次换人调整，孟菲斯德佩上场，换下了十九号布罗比，这是在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

阿亚里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进攻天赋。他的远射确实相当厉害。林德勒夫有点抽筋了。古德蒙松由于他有一手大力界外球的功夫，所以教练员轻易不会把他给换下来。球拿得很稳，再起球触发了攻方无球状态下的犯规。哲克莱什有犯规动作，下半场比赛哲克莱什还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加格波、孟菲斯德佩陷入到两人的包夹之下，给到中路埃亚里，这球趟大了，范戴克漂亮的抢前防守把球断下。埃亚里因为自己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萨姆维尔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他的体能是非常充沛的。那这场比赛呢，在边路感觉邓弗里斯跟马伦之间的配合默契度更高。怎么能够看出运动员的默契度高呢？就是邓弗里斯和马伦之间，他们两个的传球线路会更顺。萨姆维尔上来之后呢，就感觉这个传球线路不是特别顺，没有办法传到让队友最舒服去启动的那只脚上或者那条线路上。这就是比赛当中的细节。哇，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完全坐满，本届赛事呢，这座球场就能够卖68777张票。这场比赛是满坑满谷，完全坐满。对于休斯顿体育场来说呢，其实之前在承办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曾经是出现过一些问题。在2016年当年的百年美洲杯比赛当中，安廷和美国队进行的半决赛比赛当中，当时呢因为广告牌之外就是混凝土墙壁，所以当时呢安廷球星拉维奇啊一次停球之后直接撞上广告牌，翻到了广告牌外面，手臂撞上混凝土墙，直接导致手臂骨折。这下伊萨克的传球以及还没有解除哲克莱什，还要控一下。奥利弗吹罚了攻防权有拉拽球衣的犯规。很轻微的一个拉拽动作，被奥利弗明察秋毫。因为有拉维奇那次事故的前车之鉴啊，所以这次休斯顿体育场在承办世界杯比赛当中，也是把整个球场进行了。

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前排坐席拆除了一部分，就是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来满足国际足联承办世界杯比赛的要求。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阿兰加精彩的破门，瑞典队这边呢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中场的十八号阿亚里，替补登场的是26号塔哈阿里，目前在瑞典国内的马尔默俱乐部效力。塔哈阿里呢也是一位边路快马，伊萨克将球分到边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里，身后有古德蒙松，阿里选择内切，伊萨克这球想要给身后难度太大了。萨摩维尔想要塞直线，林德勒夫完成了关键的封堵。边路埃兰加又有一对一面对范德芬的机会，这球带的不好，贝里瓦尔犯规了。贝里瓦尔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因为有一个亮鞋底的踩踏动作出现啊，这是裁判员向他出黄牌的主要原因。

根据小组赛阶段赛程的安排呢，荷兰队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前往堪萨斯城，对阵小组当中实力相对较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呢，最后一场比赛将会在达拉斯对阵日本队。那场比赛对于瑞典队来说就非常关键了。当然已经有三分在手，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竞争小组出线的资格比较有底气。但跟日本队这场比赛同样很关键。画面对准波特，波特呢在2011年的一月份开始在瑞典的欧斯特松德开启自己的执教生涯。他带领欧斯特松德这支名不见经传的小球队实现了三次升级，并夺得了瑞典杯的冠军，还带领球队闯入过2017-18赛季欧联杯的淘汰赛阶段。2018年开始呢，他回到了英格兰，从英冠联赛斯旺西俱乐部开始执教，一年之后转投到布莱顿。我看到这场比赛的最快速度，范德芬是全场最快，36.9公里每小时。波特在布莱顿执教取得成功之后呢，2022年被切尔西聘用，但是在切尔西没有证明自己。之后执教西汉姆联队也很快就下课。阿兰加掉到后点，这个球落点太深了，队友拿不到。

中呢比较受诟病的就是他临场的调整指挥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快，反应没有那么的快。

伊萨克外围的远射，哦，打在门口范围之内。费尔布里亨做出了精彩扑救。这球伊萨克打得非常精彩。小球由埃兰加来处理，邓弗里斯争到第一落点，外围二点直接打门，这球打得比较正，来自于22号泽内利。哇，场上看到范戴克出现了伤情。本届世界杯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很多球员受伤倒地之后呢，裁判员过去询问需不需要队医进场，很多球员都示意不需要，我可以直接站起来恢复比赛。这就是本届世界杯全新的变化，因为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运动员必须要到场外离场，必须要1分钟之后才能返回到比赛当中，所以短暂时间之内呢，场上会出现少打一个人的情况。所以这次世界杯比赛当中，很多球员就选择自己调整一下赶紧站起来。哎，手球了，这克莱什相当的生气啊。

本届世界杯这些新的规则包括10秒之内必须完成换人，5秒之内要恢复比赛，还有医疗处理之后运动员要离场，这些限制都让比赛的竞时间更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世界杯比赛虽然有补水暂停，但是由于竞比赛时间足够，所以上下半场并没有出现超长的伤停补时。漂亮的一扣，贝利瓦尔、阿兰加、哲克莱什倒三角再回给阿兰加，还想再做，再传这一脚的话，回防的赫拉芬贝赫已经识破了阿兰加的传球线路意图。

扣一下再传，左脚传中的这次力量没控制好。在这个小组当中，荷兰队的赛程是最为有利，他们前两个对手相对实力更强，最后一个对手实力相对弱一些。

在这场面对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其实赛前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能够以大比分获胜，大家普遍认为是相对比较接近的一场较量，但没想到这场比赛荷兰队状态这么出色，也展现了罗纳德科曼在本届赛事开始之前每场比赛怎么踢都有非常明确的部署。萨莫维尔比赛第89分钟为荷兰队锦上添花，连续两场世界杯比赛取得进球，在自己生涯的头两场世界杯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萨莫维尔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科曼兄弟俩发现的最大的惊喜。他仅仅在此前荷兰队世界杯前最后两场热身赛才入选国家队，没想到这次世界杯状态这么好。接球的一瞬间，加克波应该没有越位。这次防守瑞典队的后卫林德勒夫还是退得有点太靠后，而且动作的速率完全跟不上荷兰队的球员。这球萨姆维尔打的角度非常的刁钻，目前的比分已经来到5-1，跟瑞典队和突尼斯队第一场比赛的比分是一样的，但是瑞典队的位置完全发生了调换。第一场比赛他们是打进5球的一方，但这场比赛他们是被打进5个球的一方，这就是世界杯的比赛。荷兰队用上最后一个发球名额，换下了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加克波，替补出场的是诺阿朗。目前效力于土耳其加拉塔萨雷队的边锋球员。下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将会有5分钟的补时时间。杰克莱什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射门被封堵。第一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这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是斯图尔特伯特。鲁蒙松在传中，这球直接给到门将的手里。这是上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加克波回撤接应的那一下是不越位的。本届赛事呢，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全面升级，每场比赛都会有16个以上的机位去捕捉场上球员的实时动态，形成动画效果。与此同时呢，足球当中植入的芯片啊，会让整个轨迹更加的清晰明了。

场边看到瑞典队也要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替补登场的是24号斯特劳德，出生于2002年的边翼卫，目前在瑞典国内米耶尔比俱乐部效力。对位换下了左边后卫的古德蒙松。这边萨姆维尔好像

0: 目被撞得不轻啊！哦，对于瑞典队的球员来说，也确实收不住了。由于这个惯性啊，膝关节是顶在了萨姆维尔的面部。击球的速度是有变化的，最终的球速是67公里每小时，这是最后进门的那一刹那。 萨姆维尔也是做出了史蒂芬库里标志性的晚安的庆祝手势。弗罗蒙松刚刚走到替补席。根据本次世界杯最新的规定，被换下的球员要在10秒之内从距离自己最近的端线下场。 阿兰加，阿里，阿兰加在套边，阿里选择走里线，没有射门的机会。哎呦，看到场边萨姆维尔被对方膝盖撞的这一下还挺严重的，目前仍然在场边接受治疗，没有起身，这会让荷兰队的球迷比较担忧。 右路再起球，范戴克的解围，这球直接解围出了底线。小内姆15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萨姆维尔，哎呦，好像是右侧眼角的眉骨这个位置被撞了一下，可能有流血的情况出现。
1: 角球开出，头球攻门。瑞典队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还是完成了一次重目标的射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麦克奥利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F组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这场5-1的大胜也让 荷兰队在这个小组第一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最后一轮将会去堪萨斯城面对同组实力相对最弱的突尼斯队，而瑞典队最后一轮将会在达拉斯跟日本队展开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比赛是由牛英浩在休斯顿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评论的。现场的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东西。
1: 我知道了，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的争夺，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呢，现在刚刚开始，德国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机会是突然来的，但是哈弗茨的反应还挺快的。
1: 从德国队中圈开球的站位来看，今天有点像是一个3-4-3啊，但是不知道打起来之后，德国队在中前场是一个怎样的排兵布阵？
0: 因为德国队的后场有基米希这样的多面手存在，所以呢，纳格尔斯曼在整个阵型当中啊，当比赛开始，球队的队形流动起来之后呢，他其实有很多变化的空间。另外，像前场哈弗茨这样的队员呢，也是能够胜任中轴线的好几个位置。所以德国队今天，会怎么样应对科特迪瓦队？换了五个人的大幅度调整，但是实际上是第一场比赛验证过打得更顺的这五个人上来，怎么样面对对手的队形，我们值得关注一下。
1: 纳格尔斯曼任期包括他执教俱乐部队啊，以及德国队在这几任主帅的执教期间，其实他们打4-2-3-1的阵型的次数和概率

0: 率呢会更大更多，也更熟悉。这个基本阵型其实是通过防守时刻下会看得更加的清晰。
1: 嗯，通常来说判断一支队伍的阵型啊，就是要看他无球防守落位的时候站的位置。现在科特迪瓦队呢，九号博尼顶在前面啊，他是球队规划的法国出生的高中锋。
0: 嗯，德国队今天在开局两分钟之内已经连续的从施罗特贝克这一点呢连续发动了两次长传的进攻了，这个在之前第一场比赛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1: 嗯，
0: 我相信德国队今天的所谓的变阵，这是第三次
1: 了。施罗特贝克他的左脚长传准确性非常强，啊，在俱乐部呢也是很重要的进攻策动手段，
0: 而且目标人呢主要找的就是右边路的萨内。今天德国队一开始横向左右来回调度啊，这个频繁而且呢幅度很宽。
1: 武志，这个有点像什么呀，就是德意志战车今天遇到来自西非的大象军团，他们在想把大象装进冰箱要分几步，嗯，是吧，所以通过大范围的调动呢先来量一量大象的尺寸。
0: 嗯，
1: 迪奥曼德来了，他在莱比锡俱乐部踢球。迪奥曼德给过来，在德甲效力的队员呢对迪奥曼德的风格啊相对熟悉一点，但是要想完全猜对他突破的变化呢还是不容易。这名队员呢经常临场一对一啊有一些突发奇想的创造力，这在现在的足球环境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上一场比赛对阵厄瓜多尔队呢，他有这种大场面的感觉了，今天面对着世界冠军德国队，看看能不能继续展现出他的这种创造力和他的松弛感啊，这个其实是检验他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球星很重要的标准。
0: 十九岁的年龄很年轻啊，面对强大的德国队呢，其实他并没有完全的怯场，至少刚才的那次突破很成功，而且他的左右脚很均衡，这个今天可能给定方他的吉米希会带来防守端选择性的困难。
1: 而他的这个能力呢是主教练法埃能够很自由的把他放到左右两边任意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嗯，
1: 边路
0: 有没有越位，
1: 看来是个安全球，但是想给伯尼的时候呢不太好传过来，
0: 应该
1: 是举旗了，还是越位了。今天新哥在这边啊，他值得关注。上一场比赛就是把他从中路拉到边路以后，突然间带球长驱直入，然后给阿马德迪亚罗传了一个制胜助攻。这是刚才迪奥曼德面对吉米希，他呢就是原地启动，这下很突然，你猜不到他的节点变化。有的时候他甚至不启动啊，他用很隐蔽的方式直接传出去。所以对他的盯防呢一个人可能会有点困难。
0: 嗯，他的面对德国战车他原地踩油门的能力很强。
1: 新哥回给门将福法纳，今天开场之后德国队因为频繁的利用大范围的转移，让科特迪瓦队呢一上来啊后防线的这几个人就来回的拉扯，所以这个阶段的门将也相对要保险一点，先把球处理掉，虽然刚才踢出界了。中场刚才这个球恩梅查没有拿好，科特迪瓦的队员今天可能会针对他和帕夫洛维奇重点的去抢一抢。

0: 做反了。啊，基米希呢是先卡位置，先把它挤开。
1: 基米希呢底盘低，对吧？双方呢合力冲撞的时候，基米希其实是占据一定这种重心优势的。但是呢，在防守迪奥万德突破和传中的时候，基米希可能由于身高有限，他拦截的这个幅度呢，可能也是一个隐患。
0: 嗯，科特迪瓦队今天开场之后，倒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对阵厄瓜多尔的策略啊，先让出控球权，并且呢，好像回收的比上一场还要深一点。但是前场这几个攻击手因为个人能力都不错，所以呢，他在防守当中呢，其实带着很好的阵型的弹性，
1: 守中带攻。
0: 嗯，这场比赛他们首发的平均年龄25岁189天，不到26岁。

0: 库法纳有点想法了，
1: 嗯，
0: 交给柯南，这个球是在压迫的情况下呢分到了左边，
1: 但是呢对于库法纳来说想法太多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哈弗茨刚才已经连续逼迫他，虽然说这个球是传出来了给到了边路，但是传球的质量并不高，同伴拿球之后呢很难受。
0: 其实这个方向是被德国队赶出来的，
1: 没错，驱赶的、
0: 啊、驱赶出来的。博尼三个人去合围他，博尼得把球护好了，这个球他最好能分出来给迪奥曼德啊，这是迪奥曼德的能力啊。博尼还有传交到后点，第一下没有停好，
1: 凯西呢今天是出现在了右侧的前卫位置上，
0: 这个就是科特迪瓦前场三个人跑开之后，中场凯西是不是得前插上补上去啊？桑加雷就会比较辛苦，德国队的反击，萨内开场之后呢，双方虽然场上的这个战术队形呢有退防有压迫，但是整体的节奏并不慢，转换呢也比较频繁。凯西科特迪瓦队曾经在06到14三届世界杯呢连续参赛，但是三届世界杯呢都在小组赛没能顺利突围，不过呢三次参赛他们每次都能在小组赛啊收获一场胜利。
1: 嗯，进攻端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啊，这个球恩梅查控制的不错，虽然他身材高，但是刚才这下呢在对抗的时候啊把重心稳住了。恩梅查在多特蒙德俱乐部呢本身也是中轴线能力很强的队员，虽然是把他放在后腰上啊，但是他到门前进攻前插的能力非常突出。
1: 对，
0: 第一场比赛他就帮助德国队顺利破门了。
1: 那个家园，我觉得恩梅查现在有点像当年的赫迪拉、
0: 嗯、
1: 对吧，或者说艾姆雷詹的感觉，既能够攻也能够守。艾姆雷詹当年甚至是踢过中后卫。
0: 他呢，相比你刚才提到的这两个队员呢，就是在刚猛当中啊，还增加了更多的这种柔韧。
1: 嗯。
0: 嗯，这个球过来了，哈弗茨
1: 一坐，
0: 哈弗茨的想法很好，想做给维尔茨，维尔茨迅速反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前场的压迫反抢打转换。恩梅查交过来调整一下，非常冷静，基米希给头球，这下福法纳挡住了维尔哈弗茨的头球啊！这个球来自基米希的一脚妙传，当然再往前倒一脚呢就是恩梅查的冷静，因为他吸引了科特迪瓦两个队员，给过来之后新哥在中间都没跳。
1: 嗯，这球啊扑救难度还是挺大的，福法纳呢在身前有一个皮球的弹地和前窜。
0: 热纳坦塔好，中场摆脱
1: 给身前，这个提前量
0: 一下把速度带起来了，
1: 对，这个提前量给的很合适，
0: 给到身后了，最后这船没做好，
1: 布朗在快速推进当中的一个横传，而不是绕对方后卫线身后的这条弧线，但是呢远端的萨内的跟进的有点慢。
0: 来自法兰克福的纳塔尼尔布朗，他和老姆呢是两个互补的类型，老姆的下底传中很有特点，防守对抗的硬度也很强。好的，穆夏拉，穆夏拉射门，这个连接动作很快啊。帕夫洛维奇交给他以后，穆夏拉没有过多调整。
1: 嗯。
0: 帕夫洛维奇这一停直接直塞啊，效率很高。然后呢，借着对方的防守队员有点犹豫，还没扑上来，穆夏拉就瞄着远角，这个球的射门质量完成的不错。
1: 这就是咱们在赛前所说的德国队通过中前场的几人之间两三人之间的这种进攻小组的快速的传递和串联，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0: 对，
1: 今天呢也是考验身体很强壮但是脚下速率能不能跟得上，科特迪瓦队的单兵作战能力都不弱，但是被对方传起来带起来还能不能跟得住，
0: 像刚才的这种

0: 前面再回做前回前的套路呢，对凯西和桑加雷这样大体重的后腰啊，是防守负担比较重的。
1: 对，
0: 因为他们要跟人呢，就得连续的急停转身。
1: 足球场上的这种消耗呢，它不仅仅是这种长距离的奔袭和冲刺，更是这种急转急停，对吧？刚启动你就变了，所以说呢，这种球来回球啊，左右之间、前后之间走的 Z 字形走球呢，很多会对对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体能上的消耗，包括外围的连续的控制球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0: 帕夫洛维奇，22岁的后腰，在拜仁慕尼黑队现在有非常稳定的出场和相当不错的表现。其实呢，德国队也确实在克罗斯退役之后啊，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场的节拍器。好，边路又来了，这一侧两个后卫回追速度很快，所以哈弗茨要身后啊还真不太容易。但是呢，如果哈弗茨能把他们俩压迫回追之后，有一个人比如穆夏拉跟在后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话，德国队就能够多创造像刚才那样穆夏拉内切的射门机会了。
1: 没错，就是哈弗茨把对方的最后的后卫线上两个人带走，对吧？或者说带扁，让他们离开自己的防区，不管说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那其他人呢？穆夏拉、维尔茨啊，会利用哈弗茨带出来的第二空当。
0: 因为目前来看，科特迪瓦的两个后腰桑加雷和凯西站位不是太靠后，这个就容易被扯出防线和中场中间的真空地带。
1: 对，也就是说前卫线和后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真空地带，它如果远的话，那德国队这几个零的队员他们在这条线上拿球，或者这个区拿球转身，就是这样的情景。
0: 威尔茨传回来啊，想交给穆夏拉，但两个人靠得太近了。机会恩梅查，这个球是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
1: 这是帕夫罗维奇对于对方反击的第一传，非常好的一个限制。
0: 伊纳奥这一挡很关键啊，刚才这个缺口已经暴露出来了。而且恩梅查呢，他踢球他这个射门动作不需要摆腿幅度太大，他有很好的发力的能力。
1: 我们看镜头交代的很清楚，因为呢首场比赛面对库拉索，布朗的左脚内旋球呢数次找到施罗特
0: 贝克。
1: 对，这个导播是懂球的。
0: 就看科特迪瓦队今天教练怎么设计、
1: 哎、今天有了变化、
0: 后点撞了门将吧，
1: 现在判是进球有效，
0: 看看会不会、
1: 哎看看啊、
0: 检查一下，
1: 应该是犯规。
0: 帕夫洛维奇上来这下、还是明显冲撞门将了。
1: 今天除了布朗的左脚内旋球，今天还有基米希往这边也靠，形成了一个一踩外旋的发出。
0: 德国队看来准备的很充分，主要是胳膊肘，胳膊肘打到门将福法纳了。
1: 但是呢，现在的足球竞赛规则对于守门员除了在罚球区内享有用手触碰球的权利之外，在空中其实双方是五五开的、
0: 但关键这下从刚才这个画面来看，他确实胳膊肘呢碰到福法纳的脑袋。那福法纳也说，你看这砸到我这个左面颊这儿了。
1: 一个是身体有冲撞导致对方守门员呢是失去了重心，另外呢就是守门员其实是用手先对于球的线路上有了一个掌控权，
0: 因为这个位置这么打下来啊，有可能会有点脑震荡的，
1: 对，
0: 轻微脑震荡的症状。如果说帕夫洛维奇刚才在空中抬了手架，已经转体了，这个球应该就是个好球了。
1: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福法纳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对于高球的控制，他还是接还是说用双拳去击啊，这个应该会有所应对了，
0: 心理上会有一点影响，需要通过比赛的过程再观察。但是刚才看得出来，德国队今天的定位球的战术准备得很充分，
1: 每一场比赛都有不同的角球的进攻战术的变化，特别是传和跑的人都有变化。
0: 这场比赛呢是在多伦多当地时间下午4点钟，正好是赶上太阳落山的过程，所以球场内啊是个阴阳脸。 这种场地条件呢，对于。

0: 现场转播的摄像机的光圈啊，自动光圈系统的就提出要求了，否则的话场地下半部分啊就容易偏暗。吉米西，上半场比赛应该快到补水时间了，萨内，顺着边路往底线走，吉米西，
1: 补水时间到，
0: 补水时间到了。

0: 甘巴杜交到左边给柯南。这段时间其实迪奥曼德也没怎么看到他突破了。伊纳奥回给防线上的科苏鲁，右边新哥。
1: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参加这样的大赛呢，有创造力，敢突破敢做动作是一方面，但是呢往往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波动，特别是在一些失误之后。
0: 迪奥曼德面对三个人扫到门前，这是个机会，射门再补，科特迪瓦队抓住了机会，
1: 凯西。
0: 迪奥曼德左边的突破吸引了德国队防线三名球员，关键是他这个球传的穿透性很强，送到后点之后呢，凯西把球打了进去。
1: 这是前三十分钟迪奥曼德面对基米希的第二次从外线超车的突破形成的传中了，
0: 他启动这下是真快，让基米希转身很难受，
1: 而且呢他这个大长腿一蹬啊，基米希的这个够不着，封堵的这个面积还确实是相对有限，布朗已经做到了第一点的及时的补救了。
0: 阿马德迪亚洛呢原地调了两下步点，但是这个球呢因为他射门的位置和意图啊，让诺伊尔和防线的队友都已经奋不顾身的要去扑他了，所以这个球呢他没打进去啊，也有点遗憾。但是凯西在旁边的反应很快，迅速跟进把球撞了进去。
1: 这就像乒乓球里面的对方的这种快板，然后呢再次给弹了回去。
0: 科特迪瓦的主帅法埃，1984年出生的教练，非常兴奋呐、要知道面对的可是世界冠军德国队啊，他们先进球了。补水之后，科特迪瓦队，终于让迪奥曼德的突破发挥了威力。看看德国队接下来怎么应对。伊纳奥，背后对恩梅查犯规了，德国队可能防线得先调整好，让里迪格先尽快的完成热身。施罗特贝克呢先坚持坚持，他现在能站位置，但是他如果这个长传调度发挥不出来，对于德国队场上的整体的队形和整体对对手的消耗来说都有很大影响。
1: 没错，而且呢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基米希现在防迪奥曼德的外线的传中相对比较吃力，对吧？这一点看看是怎么调。是限制迪奥曼德拿球，还是说其他人比如说萨内回防的力度较增加，形成这种二加一的局面？现在来看呢，迪奥曼德是一对一面对基米希的次数很多。萨内必须要先回来，对，萨内在基米希的身后形成一个协防补位的层次，
0: 完成一次助攻以后他会越踢越自信的。
1: 没错，
0: 必须德国队必须要增加协防的人手。另外一侧阿马德迪亚罗往里切，他呢是更喜欢内切，所以相对来说这边的帕弗洛维奇只要站住位置，阿马德迪亚罗大概率会冲着他这个区域来，但是迪奥曼德走外线啊，这就让基米希很难受了。现在科特迪瓦队传球意图非常明确，就是直接找迪奥曼德。

0: 奥曼德创造一对一的机会，这次面对基米希，柯南上来帮他。
1: 这几下很清晰，
0: 让桑加雷来组织。桑加雷说，我在英超我也不干这个工作呀。他在诺丁汉森林有安德森帮他这个前后扫荡和组织。回追的很坚决啊，博尼。
1: 德国队中前场的这几名技术细腻的球员呢，他们在身体对抗的时候确实是不占优势。
0: 凯西代表哥特迪瓦队打进的第16球，这个机会啊，得益于他不惜体力的奔跑，前插到门前才能抓住这个机会。界外球啊，趁着倒数结束尽快发出来，但其实位置不好，没有跑出来位置。基米希，好的，反身过来，哎呦，这个球呢看起来像是科特迪瓦队员撞到一块，结果受伤的反倒是德国队的队员伯尼。伯尼切过来打远角，哎呦，这个球的线路很刁钻，多亏诺伊尔经验丰富，他看到回防的后卫基本上封住了伯尼往近角走的可能，所以诺伊尔呢已经提前预判往左边去准备了。伯尼是右脚将，刚才他如果往左路走，他的射门角度自己就会关闭了。阿马德迪亚罗啊，他这个传球还是有点不保险。
1: 其实这也是德国队在中前场压迫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点。
0: 哎，这下啊，科苏努这个球停得比较近啊，没有吹呢，没有吹呢，打啊！哈弗茨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啊，还是判了、
0: 要等这次攻势结束。
1: 但是呢，这也反映出科特迪瓦队在中后场连续控球的时候，中后卫和后腰确实是不稳。
0: 阿马德如果不横传往这儿的话，这个混乱就不会出现了。最后科苏努这一停啊，摆脱的也很狼狈，勾脚犯规，德国队队员勾脚犯规。但是这个区域呢，其实对于中后卫来说这挺危险的了，
1: 就是作为一个中后卫，在对方上抢的时候你不能说是选择过人，当然了不是绝对不行，
0: 想想突尼斯队怎么丢球的，
1: 对，但是大概率是不行的，对吧？你宁可让对方驱赶着你往边路走，然后呢向前的传球。有些时候强队之所以强，就是他们在后场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怎么去更合理的去处理球，丢球也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当然这样的设计不是精细化的设计，就是你宁可往前丢，从边路丢，球在对方的防线身后去丢、
0: 就是最大限度的不要犯原则性错误。
1: 对，即便对方拿到球权，也让对方反击地点呢尽量的远离本方的球门。
0: 这是刚才穆夏拉，其实穆夏拉也不是有意的啊，他是惯性过去，脚上带了一下。
1: 但是至少德国队在前场看到了该压迫的一个对象了。
0: 又是定位球机会，
1: 一左一右，
0: 是不是两个人反跑回来，在后插上？施罗特贝克和哈弗茨，进来了，人堆当中制造了混乱，看看反击的效果。
1: 布朗在延缓，
0: 他比较擅长这样的突破。
1: 对，
0: 这个时候回来的很快。
1: 这球啊，布朗非常聪明，他没有去扑，在一对一对方反击的时候，他没有贸然的去伸脚，如果被过，那就是一个更严重的局面。他是一直在退，去延缓，给了身后同伴一个回追的时间。
0: 中路，维尔茨，
1: 第一下挺大， 那今天在一对一冲撞包括对角

0: 有时候德国队不占优势啊。
1: 这两下变线给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传球线路啊不太容易有，但是维尔茨呢，他其实是想停完带一个助跑的空间，想的有点容易了。科特迪瓦这刚才回来的防守队员人数是够的，阿巴杜在跟着德国队，这个球罚到后点，头球点下来，没有二点机会，再打混乱当中是洛特贝克，这段时间德国队的定位球呢在第一点啊抢的不是太成功，所以呢影响了他们后续定位球战术啊继续发展。而且现在哎呀这个打滑可就不好说了，而且现在对穆夏拉在内部的横切啊是有所防范的。迪奥曼德，哎，他这个连接动作多快哈，左右脚的能力很均衡而且很协调。如果你扑他，刚才这一下很容易就被他一下甩开了。
2: 没错。所以呢，面对速度快、脚下技术细腻，而且呢，爆破这一下能力很强的队员呢，防守距离要稍微的远一点。
1: 嗯。柯南。
2: 基米奇和布朗现在是有一个左右的对调。基米奇去到了左边后卫，布朗呢是来到了右边，当然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任意球还没有完全的回去啊，但是呢至少布朗他的速度应该是比基米奇要更快一些，
1: 真要换了话等会儿迪奥曼德也过去了
2: 对足球比赛
1: 就是教练会说你就盯着他，他去哪儿你往哪儿去，
2: 足球比赛就是博弈，
1: 场上有时候就得对子。
2: 嗯，
1: 阿巴杜回给了福法纳，
2: 应该还是要换回来，
1: 换回来
2: 啊，对，
1: 换回来。
2: 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除了拉姆能够胜任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德国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还没有出现过，能够右脚打左边后卫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局面。
1: 拉姆是难得的后防奇才啊，还能改造成后腰，
2: 对啊，
1: 帮助瓜迪奥拉完成了到德甲的过渡。
2: 是那个三年其实给拜仁带来了很大的战术风格上的改变。
1: 柯南，他这个球给的空间倒是不错啊，其他队友没跑，当然这球呢也可能是被德国队的队员呢给压迫出来的一个无奈的传球。恩梅查，哎，
2: 漂
1: 亮，恩梅查这个动作真是舒展，
2: 哎，
1: 你看这个这是他的柔韧性，
2: 这不像是个踢后腰的，他呢身高很高，脚下速率其实并不快，但是他的节奏好，
1: 节奏好，刚才这个动作啊真的不是随便哪个中场能做得出来的。萨内，看世界杯的比赛，大家就是除了胜负之外，就想看球员在场上敢做动作，或者是在压迫下做出一些平常不会用的非常规摆脱，就能让大家看到足球的想象力，想足球的美感。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7分钟，恩梅查刚才这个身后带球拖拉的动作啊，就好像皮球瞬间变成他的小宠物一样，他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这个动作我估计这场比赛在做比赛集锦的时候会多回放几下。而且他有一个这样动作，对方可就不太容易再去扑他了。
2: 对，
1: 萨内
2: 他的选择多了。你看啊，有一这么一个 不成文的规律，就是技术比较细腻的球员呢，他们的套袜护袜不会提得太高。当然了，亨利啊 C 罗也都很细啊，但是你看 NBA 他1.88米打这种后腰的位置的队员，他的这个套袜提的就不是太高，对吧？
1: 打远射，
2: 其实这也是
1: 贝隆，
2: 对，这也是一种着装上的习惯，当然了跟自己的风格的定义也是有关的。
1: 对，要加速，想要拼超车，拼加速能力。新哥选的这个线路不太合适，
2: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
1: 他从外线往里超，
2: 选择了这个突破的人也不合适。
1: 他这个对着提速快的人，又选了一个半径大的过弯线路，对自己的排量有点过于自信了。
2: 弯中没有加上挡，
1: 萨内来了，哈弗茨要脚下，萨内先给帕夫洛维奇。没查，连续转移，德国队从左边继续拉扯，穆夏拉。
2: 你看，没查的这个身体是非常的
1: 非常
2: 放松啊，
1: 柔中带刚。
2: 是，
1: 穆夏拉这下反抢做得不错，
2: 连接的非常的快，
1: 抢是抢下来了，但是这个对抗其实把他的体力消耗得挺厉害，所以导致他随后的这两三步带球呢失去平衡了。
2: 这下衔接的非常快，
1: 穆夏拉认为他已经在禁区内，裁判员没有表示。
2: 今天科特迪瓦对队员呢，一个是身高体壮，还有一个他们横向的正面拦截面积很宽，所以说呢，给穆夏拉这样的横向的摆脱、斜线摆脱呢，你的角度要更大，其实这也是一种体能上的消耗。
1: 稍微一关门，穆夏拉的突破缝隙就变窄了。阿瓦德迪亚洛，其实卡里克上任以后，他反而踢得不如阿莫林时期了。这次还是没有给传过来的空缝隙。博尼，来自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再来看一下穆夏拉刚才这个突破，主要对球的控制啊，还是对球的控制还是失去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在身体的对抗当中啊，他自己脚下呢也互相绊了一下。
2: 在这种闪展腾挪之间的防守队员稍微从侧向给一点力啊，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1: 这次科特迪瓦队角球罚到前点，落点不是太理想，被德国队直接破坏了。布朗把这球顶到了边线外，现在据说利物浦队呢对迪奥曼德很感兴趣，当然不止利物浦一家，但这场比赛踢完，估计维尔茨可能还得劝劝他。现在现场观众啊，世界杯比赛看到现在已经踢了33场，也知道这些新规了，也都在场边盯着这个球有没有发出来。尤其德国球迷刚才在嘘。
2: 有一个三个人的轮转，再给到
1: 外面，再给出来。
2: 他啊，不光能带能突，
1: 他愿意传，
2: 他还有分球，
1: 他不粘球，
2: 对。
1: 你看过来的多快，
2: 但是该突的突，
1: 对
2: 吧？
1: 又救回来，要了个界外球，让德国队在后场发界外球。还是局部啊，对抗当中头脑很清醒，没有给球门球，这样呢自己的队友刚才好不容易全压迫上来，不用高速的往回撤，
2: 对
1: 整体队形呢还可以保持在高位状态。哈弗茨，这个防守，阿马德迪亚洛今天的防守对抗也很积极。
2: 今天在身体对抗的硬度方面，科特迪瓦队是完全占优。
1: 局部啊，今天科特迪瓦是真的愿意堆人数。你想跟我在局部打轮转、打配合、创造人数优势，我堆的人比你还多。
2: 是。
1: 而且德国队现在不怎么打大范围转移呢，就很难完成这个强弱侧的迅速转换了。科特迪瓦队在局部没太大压力。
2: 就是在补水之前，德国队有一次通过这种非常好的轮转，让穆谢拉获得一个外围远射的机会，对吧？自此之后，德国队想从内部中路渗透其实是很难的了。科特迪瓦队一个是后场人数占优，另外他们的这种协防堵截德国队向里线的破线传球的线路封堵得非常到位。四个人的合，哎，好球！
1: 这是萨内擅长的维尔茨，倒过脚啊，最后捅了一下。
2: 这是一次不错的渗透，
1: 比较仓促。
2: 德国队啊，需要在两三人之间传导的过程当中，需要增加这些直接的出球。
1: 你看，这就是萨内的价值。
2: 哎，
1: 萨内走廊吸引了五个人，然后把球分出来。他有这样的能力，纳格尔斯曼怎么舍得不带他呢？
2: 而且是恩梅查脚后跟直接的出球，加速了这次的局部的推进。
1: 威尔斯最后无奈之下捅了一脚。上半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凭借着29岁零183天的凯西进球，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世界杯第二年长的进球者，排在他前面的那位岁数大一点的就是德罗巴。上半场比赛，科特迪瓦队1-0暂时领先德国队。
3: 史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城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史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
2: 现在很多球队都是中圈开球之后，把球呢长传踢向对方的边路，但是科特迪瓦队这次出界之后并没有迅速的前压。
1: 若纳坦塔呢来到了施洛特贝克上半场比赛站的左中卫的位置，吕迪格站在自己熟悉的右边，这又是一个反击的空当。阿瓦德迪亚洛
2: 外脚背，
1: 这个球他给的确实不是太清楚哈、啊，给在了两个队友中间、但是好在他态度积极，自己抢回来了。凯西柯南上来，这是要强行传中这个球你给迪奥曼德可能威胁更大，
2: 也有可能打门了、
1: 关键他这下自己还可能伤呢，对了个脚。
2: 若纳坦塔和吕迪格呢两个人的风格类型很一样，
1: 基本上是卡着倒数、数到三的时候赶紧发了。今天科特迪瓦两次这个界外球啊都差不多数到二了，不得不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效果也不好，
2: 有点危险。
1: 哎呦，差点要坑诺伊尔啊、今天是老同志第21次世界杯登场，不能这么坑队友啊。好在诺伊尔久经考验，够冷静，都快贴到脸上了，很冷静的把这球解围掉了。
2: 这两个中卫呢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防守类型很相似，但是呢缺少了像施洛特贝克这么一个非常稳定的出球的点。
1: 布朗卡夫茨，估计画面得回放一下刚才回传诺伊尔的那脚。纳格尔斯曼其实上半场看他表情就挺焦虑的，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这个形势，但今天气温不高呀，23摄氏度，
2: 除了比分还有比赛上的形势。
1: 布朗直传斜插
2: 好球，
1: 穆夏拉过来，这个球给的稍微慢了点，
2: 布朗就是在等穆夏拉的一个从身前的前插。
1: 那边哈弗茨也在要，
2: 是，其实那个球啊，给到那边的萨内也行，
1: 那边都有空当了，他可能这么传还是信心不够。
2: 在有球的一侧，科特迪瓦队能够迅速集结人数优势，并且去攻击持球人，但是在远端，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德国队今天一上来就要长传转移，快速的两侧的调度。
1: 你要是能频繁的大范围调动，让科特迪瓦这只大象总是转身，
2: 对，
1: 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但是你不让他转身，他总在局部，那肯定他的身形占优啊。所以德国队现在还是得想办法把空间利用起来。身材高大的队员，他在局部小空间对抗，他有先天优势，但是一旦动起来，他自己的重量就是他的负担。
2: 瑞典队其实就是这样。
1: 今天瑞典队被荷兰队调度的，不能说不拼，但是拼得很累，效果也不好，把第一场打出来的净胜球优势都给打没了。
2: 对，或者说拼不到点上。
1: 这个迪奥曼德啊，他的球感真好，他看到人在后面，这个球他就停的更远一点，
2: 对，
1: 方便他起速摆脱。
2: 而这儿的球感呢是建立在高球商的基础之上。
1: 上半场有一个球呢他也避免

0: 免直接给德国队门球了，他仍然是保持着让德国队后场发界外球，让自己的整体队形呢不至于要后撤。所以这个队员呢，他真的作为边锋，他是能够带动球队整体进攻节奏的。
1: 非洲足坛啊，其实不缺乏这样天赋异禀的球员，但是呢，很多时候容易陷入到自己的这种圈子当中，对吧？就是抬不起头来，然后呢，一味的追求这种脚下的技术的施展。但是迪奥曼德他的带球过程当中，他能够分球，这点很重要。
0: 凯西刚才一个漂亮的摆脱，
1: 迪亚洛
0: 过来之后给迪亚洛，凯西射门，吓了诺伊尔一大跳。
1: 这次迪亚洛的脚背外侧突然的一个横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已经是下半时第二次了，迪亚洛，你看，他的这个起速啊，他不光是自己的一个加速，他是球的加速。
0: 凯西今天这个状态感觉年轻了10岁。
1: 凯西出道很早啊，
0: 科特迪瓦在他这个位置之前，此前三次打世界杯的时候还是佐科拉呢。
1: 其实凯西才29岁。好球，
0: 哎呦，漂亮啊！突然一个闪身挤了出来，阿马德迪亚洛啊，他准备内切了，给中路，一脑，短时间两次，科特迪瓦队在中场拿球，迅速摆脱，快速通过中场啊，一下晃了维尔茨。2006年的伊纳奥啊，突破的很快。阿马德迪亚洛他轻，
1: 对，
0: 所以他启动这下，哦哟，机会，凯西
1: 两个冰铁塔过来加门。
0: 这个球啊，如果刚才吕迪格和若纳坦塔不过来的话，诺伊尔真的麻烦了。
1: 今天德国队的两个边后卫啊，防守当中确实碰到了很大的挑战，
0: 两个边后卫站不住，后腰呢又没法协防过来，全靠两个中卫的正面堵啊。
1: 刚才是恩维查回来捅了一脚，
0: 迪亚洛这个角球罚到后点，脚头这么硬吗？明显开大了，搂倒了帕夫洛维奇，主裁判过来警告迪奥曼德注意手上的动作，
1: 这都不能叫后点了，是远点。很危险，
0: 总是后场出球直接送礼，这可不行啊。德国的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这个节奏不太对，变速箱有问题，这车走的顿挫感很强，
1: 由此呢挂不上档
0: 、
1: 对，关键没有球权啊，现在这是以往德国队打别的队的时候的这种节奏。
0: 柯南套边给过来后点，布朗蹭了一下，但是危险还没有解除。新哥又上来了，
1: 你看新哥都敢在德国队的防线上去踩单车和尝试过人。
0: 桑加雷，还是再给桑加雷，桑加雷这长腿一勾在中路，哎呦，迪奥曼德打了一脚。这次进攻科特迪瓦差不多全队都参与到配合里，那法恩还不太满意，我们在配合上还有进步的空间。这个球已经打得很有威胁了，德国队得醒醒了。现在刚才有一种疲劳驾驶的感觉，这个车开得晃晃悠悠的，现在看看能不能够重新回到正轨。萨内，
1: 今天科特迪瓦队把下半时把德国队的衔接的每条线掐得很死，
0: 现在最怕什么呀，就是上一场打库拉索全队兴奋过早，今天打科特迪瓦对手强度上来以后，德国队反而迟迟的提不起劲儿。
1: 是，而且上场比赛确实没在防守端经受过什么考验，
0: 对，
1: 对吧？所以这场比赛对方一上来就用如此之高的

0: 防守的硬度和强度，德国队有点不太适应，
1: 要打远射了。吕迪格，
0: 要换人了。温达夫，中路在中锋的位置上得有一个人能够牵制住对方的防线。
1: 伯尼啊，伯尼是连拉带推犯规了。场边准备的温达夫上一场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呢，帮助德国队打进了第六粒进球，
0: 还有过助攻。
1: 然后呢，阿米里也在场边准备。这场比赛呢，其实对双方来说，主要是第一轮两队都拿了三分，这个组的另外两支球队呢，第一轮都没有拿分，厄瓜多尔和库拉索。所以呢，对两队来说，第二轮比赛就是打得激烈打得累也好，有这三分垫底啊，肚里不算慌。但是对德国队来说，如果以这个状态发展下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其实心里会有点没底。因为他是和强队的比赛，他的调整凑不凑效，这场比赛要检验一下。威尔茨给穆夏拉，
0: 这种杯赛性质，一场比赛可能没有踢好，其实呢可能不一定非得影响后面的出现的形势，但是呢可能会给队员带来不一样的心理的暗示。
1: 因为对强队来说，这届扩军之后赛制上他们出现的难度是大大降低的，也给了他们慢热的容错空间。但是你在这个容错的过程当中，你的教练如果不通过硬仗把队伍的调整明白或者试出成色，其实越往后打心里越没底。
0: 对，
1: 被福法纳直接没收了，迅速发动反击。哦，哈弗茨怎么了？哈弗茨刚才是不是被暗算了？桑加雷的胳膊肘上来了。还是英超的对手互相更了解。换下萨内，萨内因为一直进不了心脏地带，把他换下来了。然后换上莱维林。
0: 穆夏拉也下了，
1: 穆夏拉也下来，
0: 帕夫洛维奇，等于是两边的灵动的快马。今天啊，确实能够控制球，但是呢，无法向里线形成更好的有威胁的突破。
1: 现在换上翁达夫、阿米里以及莱维林。
0: 随着换人啊、人员上的不同，风格上的变化。德国队的战术打法可能要有所调整了。
1: 后腰位置现在替补登场的阿米里和恩梅查。刚才这个阶段啊，就是中场科特迪瓦队通过的速度非常快，帕夫洛维奇的拦截好像已经失效了，所以纳格尔斯曼其实也考虑了半天把他换了下来。因为他和恩梅查两个人组合的话呢，总感觉有点攻强于守。
0: 是啊，
1: 博尔茨给过来，穆纳夫横向一分，这射门放了一脚冲天炮。这是刚刚上场的莱维林，博尔茨分给莱维林，莱维林啊穿裆，
0: 这球啊
1: 穿裆。
0: 这球感觉是汤呲了，
1: 汤呲了，对，
0: 不是这么设计的。
1: 这个距离底线这么近，穿裆很容易就穿出去了。这是刚才阿米里啊，先穿了桑加雷的裆，但两个人的膝盖顶膝盖，阿米里短时间疼痛难忍，暂时没起来，但问题不大。基米希。
0: 今天德国队阵中稳定发挥的一点就是恩梅查了。
1: 别看他第一次大赛，但是他对这个比赛的压力很适应。 他松弛下来，他的头脑才能腾出思考的空间去观察，他在场上呢拿球才能拿得更稳更从容。
0: 好球，漂亮
1: 漂亮，
0: 这个破线非常的漂亮，
1: 而且他这个分量给得很舒服。
0: 我们说隐蔽性的传球呢，一个是要有两到三个和以上的多个接应点，对吧，你才能够有欺骗。另外一个就是有速度上的变化，看似慢条斯理的一个运球，但是突然的一个加速，这也是一种隐蔽性。看看德国队又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传跑的变化的组合。
1: 主裁判贝尼特斯过来口头先叮嘱对方啊，叮嘱双方，
0: 哎，又有了新的不一样的战术了、啊、
1: 手上闲不住、吉米西给后点，福法纳出来的很及时，而且打得还挺远的，这个球福法纳又伤了一下，让进攻节奏停顿下来，德国队员很不满。福法纳是刚才出击的时候示意撞到了肋骨，所以躺在地上痛苦的打滚。咱们询问一下他的感受啊，他应该是没太看清楚他撞的哪儿，从这个角度看
0: 应该是自己的同伴撞到了、
1: 他是撞的后背吧、科苏努撞着他后背，但是他是不是落地的时候摔到肩膀了。德国球迷非常不满意，因为刚才他们明明有机会形成二次进攻的，这个进攻节奏一下被打断了。你看这个射门次数是11-8，但是科苏努马上又站起来了，问题好像还不太大，恢复得很快。
0: 往往啊，守门员尽量的还是保持一种非常清醒和健康的身体的状态，能不倒地能不受伤还是尽量的、
1: 机会
2: 好、
1: 中路啊，德国队抓住了一个精准的落点，
0: 温达夫、
1: 温达夫这个点抢得很自信，他都没有过早的加速，他是等着这个球快落下来的时候凌空把球端了进去。
0: 纳格尔斯曼换手如换刀
1: 啊，这是好前锋啊，托马斯·穆勒。穆勒说：“你看，我最喜欢的射门方式就是这种抢这种点，这是聪明球员的表现。”
0: 还有胡梅尔斯，
1: 对，哎，这个球打得很聪明，
0: 他一直藏在凯西的身后，对吧？
1: 一直观察，一直观察，过来的时候才迂回
0: 上
1: 来，
0: 对，最后时刻加速了，
1: 这就是让后卫啊一直处在看球没法看人的局面里。由自己来掌握整个进攻的节奏和抢点的时机，
0: 跑在了凯西的盲区。这球啊，凯西他不是一个中后卫，在这个位置上最好是能够尽量的侧身，哪怕你不能转过来，你至少要有回头。
1: 对，
0: 顶级的中卫在这个时候一定是既看球也能够快速回头看人的，
1: 然后侧身尽量保持一个扇面的角度。
0: 对、但是呢，凯西他是一个打后腰出身的，所以说他是一个习惯性的只是单方面的面对一个方向去退。
1: 这么看啊，福法纳刚才这一伤把自己队友迷惑了，
0: 对，
1: 比分变成了1-1，而且这个进球时机呢是下半场快要到补水时间的时候，这个对德国队来说很重要，至少呢在补水之后重新回来呢比分是扳平的。布朗给中路，哈弗茨没有衔接上，反倒是科特迪瓦的队员可能拼到这会儿啊，他崩了将近70分钟了，注意力可能有点掉。
0: 对，所以说场上有很多的事情呢，它是有连锁的啊。就刚才你也说了，守门员其实痛苦倒地的样子啊，确实是很严重，但是呢，起来也很快。场上其实对于守门员来说，还是尽量保持这种能健康的状态，就是保持最大的这种程度。
1: 他如果因为福法纳刚才 连续打了好几个滚，可能队友有点嘀咕，这回是真的还是伤不严重是吧？而且刚才德国队的传中处理的也不错，
0: 嗯，
1: 是个半高的落点，这个让门将呢不好出击啊，后卫也顶不到，
0: 对，
1: 正好适合温达夫呢从后插上，
0: 他是绕着后卫线去传的，然后呢温达夫正好是跑起来能够冲起来去切、哎、
1: 我想起托马斯莫勒在拜仁最后那个时期啊，再给一次，莫勒当时在场上呢经常跑空当，跑后卫身后呢，然后指给队友往这儿来，
0: 没错，
1: 往这儿来，
0: 就是你要传我的身前，
1: 对
0: 吧？
1: 他在拜仁后期踢的时候，穆勒就像半个教练一样，
0: 嗯，
1: 他经常是跑这些位置，然后教队友往这儿点，往这个位置传。所以刚才看到温达夫这个进球，穆勒情不自禁地站起来，聪明，好前锋，
0: 哎，我们叫传点不传人。
1: 现在呢，扳平比分，德国队在关键时机扳平了比分，可以踏踏实实的补水了。威尔茨还回到他这儿，伊瑙，威尔茨，这下应该是凯西，应该是凯西，
0: 应该是踩在了小腿。
1: 嗯，
0: 两个球员今天双方有数次的争夺当中、啊，
1: 各倒了一个。
0: 对，
1: 裁判还不理吗？双方都有理由先把球让出边线吧。哦，这边伊纳奥迅速起来了，看看那边维尔茨是不是啊，也起来了，是不是他俩躺在地上的时候互相看见对方了
0: 西米奇的预判还是非常的得当。
1: 嗯，
0: 现在来看啊，换人之后看看科特迪瓦队还能不能给德国队带来持续的防守的压力。
1: 嗯，威尔茨
0: 绕过去，漂亮，
1: 布朗
0: 传的力量小了，
1: 哎，这两个人又对上了，伊纳奥和威尔茨。
0: 嗯，
1: 迪奥曼德下半场比赛来到右边，换人以后呢来到右路，一对二，非常冷静，然后转移，
0: 就是你很少看到非洲球队打得这么睿智，
1: 嗯，
0: 对吧？既有强力的拼抢，高强度的对抗，快速犀利的突破，也有对于球权和比赛节奏上非常稳定的控制。
1: 就是这届科特迪瓦，他身上有一种冷静，
0: 嗯，
1: 是以往的非洲球队少见的。
0: 没错，
1: 不容易头脑发热，同时呢又保留了非洲球队的对抗的强度和单点的反击的个人能力。
0: 他啊，今天这场比赛科特迪瓦踢的能够上火，
1: 嗯，
0: 但是绝对不会上头。
1: 至少这两场踢下来，科特迪瓦比厄瓜多尔更具备本届黑马气质。
0: 嗯，
1: 伊纳奥，两个变向大师，转向的大师，恩梅查在跟他，你看恩梅查也没轻易被晃走，他的平衡能力不错，身高接近两米的沃尔特马德，在纽卡斯尔联队卖走伊萨克之后呢是引进了他，别看他个子高，但是他喜欢用脚下处理球，1.98米的沃尔特马德在德甲联赛的时候呢就以他脚下的细腻技术著称。刁曼德的直塞没打进去，德国的反击，好，这下把空间趟出来了啊，回追的速度真不错啊，新哥
0: 非常标，这个非常标准的护球动作，
1: 扎个马步，
0: 有没有拉伤，
1: 拉伤了，
0: 拉伤了，
1: 拉伤了，拉伤了，说明哈弗茨的力量也不差，
0: 更主要的是他在回追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就已经有拉伤的情况了，
1: 这个加速过程，
0: 对，
1: 因为主要是急加速的时候他的大腿后侧肌群、腘绳肌群负担会更重。纳格尔斯曼对于今天的节奏

0: 后的断断续续很不满意。但这是比赛战术的一部分。
1: 嗯，
0: 而且刚才这个力量全都集中在这条腿这儿。
1: 没错，
0: 冲刺完又上力量，
1: 看似是双方的一个静止的比拼，其实都是在绷着劲儿呢，对吧？
0: 主要是新哥如果真的是国生技拉伤的话，他下一场比赛还有点麻烦，
1: 应该是大腿的后群。嗯，
0: 因为他对科特迪瓦的变阵来说太重要了。
1: 嗯，刚才两个人怼在一起是新哥和哈弗茨都是等长的收缩啊。
0: 嗯，他关键是他蹲的幅度降的重心呢，让哈弗茨很难借力。
1: 嗯，
0: 这个就是经验了。
1: 但是呢，哈弗茨从身后怼着他，
0: 而且他把重心呢压向哈弗茨这侧，是吧？
1: 看似是两个人都没有挪动地方，但是其实都在深层次的发力。
0: 对，哎，反击的机会来了，盖桑在跑，前面是塞科夫法纳，
1: 带多了，呵呵，撞出来了，
0: 撞出来了。盖桑交给迪奥曼德，迪奥曼德是，哎，这个球迪奥曼德
1: 有点泄了，
0: 换完人啊，有的时候跟他的配合思路也未必能合适，
1: 对，
0: 所以迪奥曼德刚才有点，确实有点不好选，要换下新哥。换上杜埃，这是法国队小杜埃的哥哥。上一场比赛右路就是他首发的。
1: 嗯，
0: 看来情况不妙。
1: 新哥这伤啊，第三场比赛肯定泡汤。
0: 嗯，
1: 就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复出了。
0: 这种情况扎针最管用，但是他们队内有没有这个技术就够呛了，
1: 还得扎电针。
0: 哎，对。杜埃替补登场，盖拉杜埃呢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队踢球，两兄弟都在法甲联赛啊，弟弟在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盖桑抢了个前点，新哥这两场踢得这么好，结果伤了啊，对任何球员来说都是很不幸的打击，而且是他比赛欲望正强、斗志正旺盛的时候，教练组得用尽一切办法让他尽快恢复。
1: 新哥今天在防守端和进攻的两个层面上确实跟第一场比赛有着非常大的改观。
0: 嗯，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杜埃，塞科夫法纳给完以后呢，自己想找空档，哦，挤了过来，转身就射门，被吕迪格挡了出来。
1: 你看凯西这个球就非常非常的聪明，对吧？弹下来之后，他知道球是转的，
0: 对，
1: 他先，
0: 哦，这是个机会，盖桑，在对抗当中啊，德国队的队员没拿住球。
1: 嗯，
0: 今天科特迪瓦队的这种硬度啊，让德国队真的太难受了，
1: 甚至是塔和吕迪格都有些不太适应，
0: 摇摇摇摇晃晃啊。
1: 刚才说一半，凯西其实刚才对于弹起来旋转皮球落点，他不去抢那点，他先是扛人，对吧？为自己赢得一个后退控球的空间。
0: 换下了杨迪奥曼德，换上上一场比赛首发的尼古拉佩佩。佩佩上一场比赛错过了门前一个好机会啊，
1: 哈
0: 弗茨也下来，这样的话两队啊有点鸣金收兵的意思，把最有威胁的攻击手都撤了下来。
1: 嗯，
0: 换上八号格雷斯卡，
1: 德国队这是要加强中场的控制，
0: 因为新哥刚才的受伤呢，其实给科特迪瓦队也是个信号，像他这么强壮的身体，肌肉都有点疲劳伤了，
1: 是，
0: 其他队员教练组恐怕也得警惕了。
1: 两队都开始为下一场以及有可能后面的比赛去做一些准备。
0: 对，克罗地亚队他们能走多远且不论，但是这个小组首先确保出线的话，现在的局面是稳妥的。
1: 对，
0: 而德国队如果要走得更远的话，他们也不能让球员在一场比赛里面消耗过大，尤其是这个局面现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各自撤下了一名关键的攻击手。好，德国队抢下来打远射，很难威胁叶海亚福法纳。
1: 其实啊，今天换上温达夫，包括后面取得的效果，会不会也给纳格尔斯曼带来一些不同战术思维上的参考？
0: 对，其实以现在球员的状态和特点，德国队在中锋的位置上选择至少有三个方案：温达夫、沃尔特马德加上哈弗茨，还有年轻的拜尔啊，四个方案。
1: 对。哈弗茨的上场呢，一定是伴随着像穆夏拉啊、威尔茨啊、萨内等等几个人，他们能够踢到一起去。但是呢，打不开局面下，其实温达夫这两场比赛，特别是这场比赛，他的上场能够给同伴带来更好的机会。他至少面对科特迪瓦队强有力的压迫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0: 主裁判刚才叮嘱了一下科特迪瓦的主裁法恩，让他控制一下情绪。
1: 好球
0: 啊！这下突破，佩佩前两下突破很冷静啊，
1: 远端，
0: 看看远端，
1: 第二红
0: 给他过来，
1: 哎、
0: 后点调整、
1: 啊、
0: 调整多
1: 了
0: 啦，为什么不直接打呢？
1: 佩佩能够在自己高速带球奔跑当中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这个第二空档选择的太好了、
0: 哎。这个球佩佩该气死了，
1: 这个喂饼都喂到了牙缝里。
0: 阿丁格拉。去了摩纳哥队以后变得优柔寡断了，原本在布莱顿队也效力过，而且刚才给阿丁格拉的时候，阿丁格拉是顺着他右脚内切的方向、啊、很顺的、啊、
1: 一兜就有，其实那个球 对吧，
0: 没想到想法多了、
1: 佩佩这个球跟自己年轻时候相比有了非常大的，
0: 对，这个球不错、
1: 德国队机会，
0: 那德国的布朗就打得很坚决、但是门将叶海亚福法纳反应奇快啊，迅速下地封堵了布朗的射门，镜头扫了一下阿丁格拉，阿丁格拉是不知道佩佩要完成这样的传球
1: 是
0: 也不太容易。
1: 以往我们认识的佩佩呢，一定是把自己带到死胡同里面再出球啊。现在有了非常大的球商上的提升。
0: 下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德国队的界外球，两下解围，盖桑交过来，还是塞科福法纳穿过来。
1: 布朗这球跑得非常到位，他在回追过程当中，他不是往人身上跑，他是往你传的线路上
0: 边跑边关门。
1: 对，
0: 两边现在最后一传火候都在下降，

0: 我们看啊，吉米西已经回放到了中路，你看吉米西他知道身后有人，但是他这点必须得先跟，
1: 他得堵过来，
0: 对，
1: 哎，萨科夫法纳自己回敲失误了，
0: 看看温达夫一对一，
1: 温达夫在等队友内部空当的机会，推射没打上劲儿，这是德国队马上进入伤停补时啊最好的机会，阿米里的推射，看看阿米里最后摆腿的动作是不是够舒展，
0: 温达夫非常冷静，一对二的情况下
1: 感觉停
0: 得
1: 有点近，
0: 对，最后呢摆腿也没有空间了，
1: 没把射门角度带出来，就是他停得太近了，他没法转腰，发不上力。阿米里刚才的包抄没处理好，双方各浪费一个机会。

0: MHR
1: 的这种松弛感啊，让人看着特舒服。
0: 基本都是安全的射门，对福法纳没有太大考验。但法埃对于克特迪瓦队最后阶段中场连续出现失误不太满意，尤其你看塞科福法纳替补登场，他刚才这两次失误，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不首发。因为他这种失误呢，一方面会丢位置，另一方面呢，他容易回防吃牌。第一场比赛也是吃这个亏，你看凯西的腿也紧了，凯西的大腿后侧也紧了。这么好的身体，这场拼下来肌肉都有点吃不消，可见这场比赛克特迪瓦队有多不容易。当然德国队呢能够扳平啊也很不容易，还是吹了前面的受伤倒地。哎呦，得蹲着喘啊，幸亏今天多伦多还凉快。
1: 是但是你看在这么双方非常具有高强度的拼抢当中，像福法纳对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上来他的体能应该是很充沛，
0: 对，他位置感不好
1: 对吧，但是他的这种感觉并不好，他感觉很累。 MHR 这一点其实是做到的，他应该是很累的那个人，但是 MHR 呢显得依然的很松弛。
0: 福法纳那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若纳坦塔敲过来，布朗，下半场布朗已经变成个影锋了。
1: 还没啥一挡，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0: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1: 漂亮，
0: 中路塞过来会不会越位，温达夫
1: 先不管越没越位，没查
0: 温达夫，温达夫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1: 我们刚刚说到没查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0: 哎呀，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
1: 是
0: 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1: 就算是大砍刀他也是精准的大砍刀。
0: 刚说最后阶段谁注意力不集中谁就容易出事儿，这个代价会很昂贵。
1: 嗯，
0: 温达夫这场比赛应该是能追平许尔勒，因为他替补登场已经累计为德国队打进三球了。来看一下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哎呀，有人拖在后面啊，左边的柯南拖在了后面，
1: 没啥准备往自己右侧去传，但是突然一个变脚腕，温达夫这个球停得太舒服了，给自己
0: 吃下来的这个位置和幅度正好能用到转腰的借力。
1: 对，没啥这个传球力量它是一个甚至是堪比射门的力量对吧，能够把这样的球速停下来自己衔接左脚的一个射门。
0: 你看看纳格尔斯曼刚才的表情如释重负啊，
1: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0: 对于克特迪瓦队来说呢有些残酷，因为上一场比赛呢正是他们在最后时刻给厄瓜多尔送上了这样的比赛结局。现在德国队呢通过恩梅查这脚世界级的直塞，柯南拖在了后面，温达夫非常舒服的用一脚触球停出了一个左脚射门的位置，然后转身转腰发力打了一个下脚直接破门得分，比分变成2-1。这个时间留给科特迪瓦去争取的空间已经很小很小了，啊，接近绝杀的一球，温达夫
1: 发力的传球，柔性的停球，冷静的推射，

0: 在紧张的时刻能有这种松弛感，证明这个队员呢，他的比赛心理、比赛情绪都非常好。可能比赛马上会结束。
1: 恩维莎这场比赛又再一次打出身价了。
0: 如果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抢不到分的话，厄瓜多尔队就松口气啊。至少他们可以在分数上先追平科特迪瓦队，有机会追平，虽然在胜负关系上吃亏，但是德国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就可以傲视群雄了。没查啊，直接破坏式解围。
1: 你看他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了。
0: 对，纳格尔斯曼还在施压。
1: 为啥？就是要让球出界，让比赛中断，让对方重新发球。这看似是一脚漫不经心的解围，其实就是一个高智商的阅读。
0: 比赛结束，德国队出现了，在第一场比赛大胜库拉索，这场比赛艰难的战胜大象军团科特迪瓦之后，德国队两战全胜。纳格尔斯曼带领着日耳曼战车终于顺利的挂上档了，开始提速了。这场比赛温达夫可以说是首攻之臣，他替补登场打进两球，并且追平了德国队历史上的许尔勒替补登场打进三球的记录。而对于诺伊尔来说，这场比赛作为自己在德国国家队第21场作为门将的世界杯之旅，他已经在世界杯赛场在门将的位置啊刷新了新的记录，也是一个完美的结果。但是对科特迪瓦队来说有点太残酷了，法埃一度让球队呢领先，并且有咬下一分的希望，但是科特迪瓦队最终他们的板凳深度和阵容的韧劲儿没扛住。那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来，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5: 嘛？
16: 应该的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在第一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包括马上将要开始的这个项目。这是一场高水平的较量。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比加盟。这位选手呢，在此前也是更多的出现在集体项目的比赛当中，经过了多项世界锦标赛的考验。

下面选手进入到了整套节目唯一的一串可以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 比加盟的申报难度来到了22.35，这样的一个数值呢，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是中等偏上的高度。 日本的花样游泳选手普遍来看，他们的中段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比较的收紧，再加上个子并不是非常高，所以在做这种非平衡转体的动作的时候呢，更有利于控制平衡。

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毕加蒙是集体项目的参赛成员。当时日本队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来到这个周期呢，他也是逐渐的开始成长为一位单人的选手，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这套节目的总体来看啊，完成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节目的编排主题是极乐鸟。 这是一种生活在雨林当中的鸟，传说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从不降落。日本队还是表现出一直以来的动作的准确性和精致程度，在难度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每一个动作交代的还是比较的清楚。今天这套节目，比加蒙呢，还是比较充分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技术优点，不管是腿部和手部的动作， 定位都非常的准确，中间只有一个臂座的难度啊，在转动的时候，助力腿偏移了垂直度，会出现一些扣分的情况。252.8258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36.55。 他的艺术表现方面啊，也是给打出了不错的评价，是105.65，完成分呢是147.1758，最后的总分目前是排在第一的。 下面是来自德国的名将比雷耶。 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黎明，开场的水面造型非常别致，仿佛是一把大提琴，完全应和了节目的配乐。第一个B座难度之后，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衔接。 快速进入到难度腿组合，这串的难度跟刚刚的日本选手相比就要高了很多。配上高位的多周转体，非常的流畅和丝滑。

雷耶实际上是一位身材比较娇小的运动员，他的身高只有1.50米，然而在水中的存在感还是相当的强啊，这有赖于他精湛的身体技术以及很强的身体控制的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大大能量的运动员，他的动作爆发力很好，在一些转体和高位的冲起、支撑等等方面的一些难度动作当中呢，都可以有很强的内在力呈现出来，而且转体的速度很快，即便是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仍然能够感觉出这样的连续转动带来的震撼。在这个赛季当中，比雷耶一共站上了两次单人技术自选的领奖台，分别是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站和第二站。此外呢，他还作为欧锦赛的金牌得主，曾经在20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第5名。今天的成绩表现也还是不错，254.6417，跟此前的比加盟相比，还是在技术的完成方面啊，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臂作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单腿在上的必做难度仍然可以顶到很高的水位。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必做难度了。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妍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一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

0: 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下面来到场上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德鲁金。这位选手在本赛季技术自选的表现主题是苦行僧。

在完成冲击劈叉之后，回到倒立姿态的时候，垂直度略微偏差了一些。整个动作的连贯性还可以，

最后一个 B 座难度啊，虽然绿灯亮起，但是从视觉效果上来看，还是交代的略微有一些不清楚。这结尾动作看起来有一些含糊，可能还是因为来到节目的最后阶段，选手的体能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所以在一些动作的交代方面啊，略微有一些不清楚。开场之后，也是把难度最大的一串腿组合放在了第一个难度来做。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呢，实际上它的整个构造还是比较的简单清晰，除了一串 B 座的腿难度之外，还有五个 B 座的难度腿组合。这五个难度腿组合不能够改变它每一个动作组成的这样的一些小程序小细节，每一位选手完成的都是一样的，有一些创编余地的，除了开场的这一串难度腿组合之外呢，还有一些衔接动作。来到这个赛季，德鲁金的表现总体还是比较的稳定，在西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他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一枚奖牌，当时获得了第三名。另外呢，上一站的比赛在西班牙也是收获了一个第五名的成绩。如果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以认定，基本上他的分数就是停留在前五名左右。今天的发挥总体还是不错的。下面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除了男子单人之外，还会出现在混双的比赛当中。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姆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冲起，

这川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

本次比赛的英国选手汤布林，这套节目已经表演完成。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潘普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 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 两百四十九点二零三三，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男足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 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 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

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在西安的总决赛当中，郭牧野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姆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布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在第一比赛日呢，我们总共会看到四个比赛项目，在女单和男单之后将要进行的是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花样游泳世界杯的比赛赛制安排啊，还是非常的紧密，一共三天的比赛，要完成11个竞技项目。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技术的各队参赛选手。这两位是来自英国的名将索普和汤布林，从这点也能够看得出汤布林的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男单的比赛刚结束没多久，就加入到混双的准备当中。他的女伴呢也是非常的优秀，伊莎贝尔·索普也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双人项目的奖牌。开场之后连续两个技巧动作，

进入到腿组合，背对背盲点的搭建动作，两个人的身体位置保持的还是比较的匀，转速也不错，反而是女孩的个人质量稍微的有一点点起伏，

索普和汤布里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无疑是混双金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混双的技术自选比赛啊，同样它的构造是由这样的几个部分组成的。首先就是两个技巧动作，今天他们这一串节目呢都是男脱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 难度表现和完成质量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是两串自由创编的腿组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串。由于女孩索普在此前一段时间是中断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所以

重新回到赛场之后，他的个人技术啊是出现了一些偏差，反而不如一直保持训练的男子运动员。在自由创边的腿组合之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三个 B 座的难度腿组合，刚刚重启劈叉并腿之后急转180度下沉啊，这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呢，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比较能够体现混双这个项目特点的一些衔接动作，两个人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毕竟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默契度依然在。224.3934申报的全部难度都被认定了，额外的0.63扣分呢是出现在了同步方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混双的技术咨询比赛一共有7对选手参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同样也是名将组合，佩拉蒂和鲁吉奥罗。

虽然打腿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只要两位选手完成了同样度数的、同样规格的难度，就被认定为同

这是节目的最后一串难度，两个人的搭建还有点悬啊，如果不小心脱开的话，这一串就不被认定了，会回到基准分。跟上一对英国组合呢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混声搭档彼此之间相对来说男子的个人能力要稍微强一些。男孩佩拉蒂呢在此前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男单的铜牌，在混双方面也是曾经站上过领奖台。今天这个女孩在一些难度的完成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跟不上，不管是动作的水位还是准确性，男子选手完成的都会更好一些。一个完美的盲点搭建啊，两位选手最好是啊脚尖对脚尖的对在一起，那样会更漂亮一些。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看这就是爱，他们两个的表演也是结合了配乐，表现出恋人之间的甜蜜喜悦和激情，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套节目。

从刚刚实时的评价来看，主要的动作难度都得到了认定，216.8192分。这个成绩呢，虽然落后于英国组合，但仍然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搭档。这样混双技术自选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英国选手索普和汤布林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意大利的双人组合最终将要站上银牌的领奖台，智利组合获得铜牌。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中国队率先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开场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在今天这一场竞争当中，305+的成绩已经可以说是难以超越的一个表现。现在意大利队准备登场。在这套节目里面，意大利队排列出了超高的难度，达到了51.15，这也是今天几乎全场最高的一套动作。

这个比作难度稍微差了点，水面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凌乱。所有选手的转体度数和脚尖的行进轨迹要同时到位，

员的个人纠错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刚刚在队形里面有一个队员，他的行进速度偏快了一些，这个箭头队形啊，没有能够比较的对称规整，他也是在头上来的第一瞬间啊，就纠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个队形的变化很漂亮。刚刚过去的这一串腿组合，意大利队在长时间憋气的情况下完成了六次队形的变化。最后的结束队形一二三二，稍微有一点偏扁。总体来看呢，意大利队这套节目还是表现出非常高的难度。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他们的上肢表现能力很强，每一个队员只要是脸一露出水面，就非常的啊精神高涨，表情呢看起来也是很有吸引力，完全投入到表演当中。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的队形变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两串主要的难度腿组合，他们的难度队形的变化次数是超过了12次，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站的比赛对于意大利的集体项目来说也是一个争取奖牌的好机会，282.0225，目前这个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的。 因为在这站比赛里面没有世界强队西班牙队参加集体，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去争取站上领奖台。中国队的分数当然已经非常的安全，已经超过305分，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傲视群雄。下面加入比赛的是美国队， 这档节目的配乐选自著名歌星碧昂斯。

这一串的腿难度是略低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完成的质量啊，跟意大利队相比要略好一些。

美国队的这套节目呢非常有趣啊，我们看到有很多队友之间的交流还是相当巧妙的，尤其是在队形变化当中，给人感觉还是比较精致的啊，这样的一些小的编排。来看一下，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技巧动作实际一直是美国队比较擅长的一个动作类型。选手在变队形的过程当中，路过自己的队友，拍一拍对方的头部，像这样的一些小环节的加入呢，都会让裁判员感觉会心一笑。再就是在一些衔接动作当中啊，完成腿部难度之后，来到水面上，手部拍一下膝盖，这些小动作都会让整套节目看起来更加的精巧。美国队的这套难度并不是很高，尤其是两串腿组合，它的绝对难度啊，还是有一定限制。在第二串腿组合当中啊，他们的队形的变化比较的巧妙，从圆形到菱形，再回到圆形，扯成两排，最后变成332。其实每一个队员几乎没有跑多少，但是这样的队形变化也是可以帮他们带来不少的加分。285.4617，美国队在这套节目当中是超过了意大利队，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这也是这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竞赛单元，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的转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

0: 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强、民主、文明、欢迎。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羽毛球亚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一号球场即将要开始的，这是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名将刘胜书搭档谭宁来迎战阿玛利亚和拉玛丹蒂。点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位，你像这种在杀球当中的力量，这个确实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的优势。就首先在这一拍上他们有球速，这个球速啊，就决定着两个人在进攻端的穿透力。发后场，这个球发得非常突然啊，以至于拉玛丹蒂第一时间都没太反应过来啊，就把拍子举起来啊，这个拍子都没有拿住，自己也笑了。这是一个带停顿的推挑，长出了底线。14

台网没有过。你看，这是刘胜书啊，在中前场找的一个进攻的机会，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拍啊反拍推出一点线路。收掉，这个节奏啊控制得很好。因为之前啊中后场中国组合更多的都是点杀啊，刚才都是以吊球为主啊，最后是一个高质量的收掉直线。这就是在前三拍啊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我们算得很到位啊。刚才就是刘胜书发球，发完球之后啊，对方接发球回过来，第三拍就把这个球给压下来了。发后场，这个球其实能够看到阿玛利亚的犹豫啊。你看，其实第一时间在正手底线的方向，就哪怕下手球啊，也能够把这个球给救起来。

0: 哇，哇，这个线路让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这个斜线啊，挡得非常突然，就让对方像石化在原地一样。
1: 没有。
2: 哎。
0: 第一局啊，现在这个比分已经被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给带开了。杀掉结合，平高球再过渡，劈斜线，两个人轮转，好球。这球是刘胜书啊，在中后场的直线进攻啊，点杀了一拍直线。看，就是这一拍点杀直线，然后谭宁再往前的一个挡放网。19-9。

将20-9，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Service over. 10, 20.
1: 这样21-10，第一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这个只有在开局阶段的那一段时间啊，两队组合是进行了一点试探，但是随后能够看到整个的比赛节奏啊，也是完全被中国组合所掌控着。
0: Second game, level.
1: 这球有点弹网。中国组合轮转。出界了。你看刚才是阿玛利亚杀了两拍，但这个球呢就相当于没有那么快的球速，这个球也不重，所以就被我们比较轻松的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再挑给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对方也只能再用平高球来进行过渡。

杀一盘半场。而相反，你看，无论刘胜书和谭宁啊，两个人谁在中后场来进攻来点杀，就他们这一拍的球啊，首先是比较重啊，然后很有力量感，然后球速也比较快，所以像这种球啊，对于对方来说就会比较难挑。

再上。其实在边线上这个球第一时间感觉谭晶还是有点犹豫啊。你看第一时间是想拦的，但是觉得对方这个球有可能出边线，就稍微犹豫一点，这个球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击球点。

收掉。钟县长的平抽快挡，这个多拍啊，双方都是以拉吊为主。这是一女组合突然的一个提速，

这个接发球还是被对方给抓了。阿玛利亚的一个收掉斜线，这个点掉或者是收掉，好球！第四拍上啊，就快速的找到了对方的一个防守空当。发后场

0: 中国组合轮转。
1: Service over, 6-4。
0: 这个接发球，刘胜书抢得非常快啊，真是出其不意的突击。

0: 做好下一拍的防守。
1: 好棒！
0: 这个球，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思健是喊了出界。确实出界了，这至少出了两个球头的距离。谭宁刚才也是非常友好的，就是主动向对方指出了在这个前场在往前的这一块是有汗水的，这也是怕对方如果跑到这儿来救球踩到这个沾有汗水的地胶的话，这个可能会有危险，有受伤的风险。好球啊！谭宁发了一个对方的后场，发向对方的四号位。再往前都拦下来了，因为再往前啊拦的比较快，所以这就会挤压对方啊在中前场的一个反应时间。

挡放网，再杀。这个时候节奏也需要调一调。拦掉，好球，收掉直线。半场，漂亮。你看，就是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啊，在刚才这个多拍，不止一次轮转。这个时候，刘胜书再往前找机会，然后谭宁啊，再回到自己的头顶区，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连接，在这儿，在头顶区杀了一个半场。这个球再往前啊，还是有点太低平了，就这个弧度没有完全的给出来。你看，就是这个反手，反手推到对方中间的这一拍啊，这个弧度太低了。把谭宁的后场，好球！你看这个点杀的质量是非常够的。

放出对方的一个收掉，反击。

0: 杀斜线。
1: Service over nine pair。
0: 这个杀完球之后下一拍啊没太连贯上，好球。你看这一分啊，两个人的所有的注意力啊，包括他们的重心都是向中前场来扑的。谭宁反拍啊，抽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这样11-9，刘胜书和谭宁带着两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书可能这个腿部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这一届亚锦赛对于各支队伍们来说，他们更多的都是在调整状态，因为今年亚锦赛就除了作为这个洲际赛事来对抗之外啊，它其实更多的是给各支队伍的一个很好的备战的机会啊。因为汤姆斯杯和尤伯杯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汤尤杯也是在丹麦来进行。

0: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同期还在进行泛美，包括这个欧锦赛的比赛，这各州的洲际赛事啊，都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这一分对于谭宁来说可惜了，其实已经补到这个直线的方向了。这球弹网，还有谭宁调整的真快啊！反击，谭宁进攻，刘胜书补到中前场，好球！哇，这一分能够看到这个谭宁的坚韧啊，包括他在被对方连续进攻这条直线的情况之下。你看他能够快速的救球啊，然后身体动作再快速还原，再投入到下一拍的攻防转换当中，这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1: It's okay.

0: 这球没挑起来。
1: Service over 14-11.

0: Four。
1: 嗯，罚对方的三号位。
0: 15-11。
1: 球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现在对于印尼组合来说有点找不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这个种发球节奏啊，包括发球线路，就在这一点上他们判断的不太准，所以中前场就显得有点被动。
2: 来吧，
1: 16-11，第二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领先对方5分。

0: 点杀直线。你看点杀直线的这一板球的速度啊，超过了330。就这个杀球的力量，真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可能是其他很多女双组合不具备的能力。
1: Service over 12-17.

蓝调一拍，这是刘成书啊，再补到往前封堵住直线的方向，

这球摆脱出来了，反手过渡，对方主要是吊球，好球，反击，挡放网，这球球得不错，还有再次形成均势，形成了超级多拍，现在比拼的是稳定性啊，比拼耐心，同时也比拼双方的体能。杀一拍斜线，这个时候谭宁再轮转到中后场，半场整个组合再轮转，好球，超长多拍啊！最终刘胜书在中后场的进攻一锤定音。你看这一拍，刘胜书和谭宁一人救了一拍啊，然后再重新回到这种攻防的节奏当中。打完刚才这个多拍啊，四个人都挺累的。确实是得喘口气啊，擦擦汗。谭宁来发球，拉马丹蒂接发，发后场，杀上网的连贯，这样20-12，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21-10、21-12，刘胜书和谭宁也顺利的跻身到本届羽毛球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那中国羽毛球队也提前包揽了女子双打的冠亚军，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进入到女双决赛啊，将会来迎战中国队的另外一位组合李静和罗旭敏。我们也恭喜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双这条战线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1: 对，反正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11,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羽毛球亚锦赛在一号球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双打的第二轮也是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何继霆和任翔宇来迎战黄敬腾和黄家豪这对新加坡组合。这次是发一号区，在羽毛球当中的这个发球点位啊，一号区和三号区都是在这个发球线内线啊这条线上。一号区的这个发球点位是偏短啊偏浅的这一块，然后三号区呢会偏长偏深。其实面对着对方这种连续的下压的杀球跟抽球，这个其实在男双比赛当中是比较难摆脱出来的。

0: 杀一拍直线，再杀，注意站位，好球！这个节奏很快啊。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在男双比赛当中啊，只要谁能够保持住对于球头的连续下压，那接下来几拍啊，这一方就会有明显的优势。 这个球有点没太打实啊，黄靖腾的一个失误，15-9，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6分。 刚才这个球何希平反手还是想快速的抽一个直线，可惜球没能过网。嗯，这个球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后底线，分差重回6分。 其实，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是最能够体现出两队组合的经验的。这球没办法了，因为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是擦网，所以我们只能是非常被动的把这个球给挑过去啊，但是挑的也比较浅，所以像这种球。 这一分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加油！16。走。 好球！看看能不能摆脱出来。把这个球边线出界。新加坡组合选择了挑战，因为刚才这一分相当于是新加坡组合掌握着场上的进攻优势。 球头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在界内，3分的分差，好球！就其实今天在接发球当中啊。 何希平和任湘宇这个线路抢的是非常快啊，并且这个角度抢的比较大的，这一点让对方很不适应。但是相反啊，刚才他们也抢了我们的一个发球，同样是在接发球这一拍上就把角度给推开了。 再杀，注意连贯，好球，连续的重杀。任湘宇来发球。 这个球在第三拍之后，这个中国组合就占据了明显的场上优势。 还是发一号区。半场的机会，好球。这样20-14，何其婷和任翔宇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继续半场杀球的机会，21-14，何其婷和任翔宇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21-14。
0: 两队组合交换场地啊，接下来双方第二局。经过第一局前半段的试探之后，这个技术间歇回来，能够看到何其婷和任翔宇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在经验方面，何其婷和任翔宇肯定是要比对方更丰富的。好球，这个强网掉到对方的协和部，这个球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就已经把对方的这个人啊，这条线路完全盯住了。你看，所有球、所有的线路都是打向黄家豪这一侧。做好防守。这个球也是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有点弹网，所以相当于在第三拍上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被动的把这个球调给对方。发球出现了失误，黄敬腾刚才发球擦网之后没有过线。这还是在线路上，就是在往前我们抓的这个线路。你看，连续推对方直线啊，然后再把球分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时间这个任翔宇还是跺了跺脚啊。做好防守。这个球是在界内啊。这是新加坡组合的一个判断失误。这个平抽挡的节奏很快啊，而且从线路来看，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压制。因为像这种球，最让对方难受的就是把球抽到对方差不多是把拍子啊举到头顶，并且下蹲的这个高度上。何其婷和任翔宇也进一步的扩大分差。第二局啊，

现在8-2，中国组合领先对方6分。

这样11-4，何继平和任翔宇也是手握比较大的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印象当中，在第一局技术间歇，何继平和任翔宇是领先对方3分，这第二局技术间歇已经是领先对方7分了。在上一届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也就是2024年啊进行的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何继平和任翔宇两个人当时是在半决赛2-1啊逆转了吴世飞和伊祖丁，也帮助中国队闯入到了决赛。然后在决赛当中啊，在他们出战的场次是2-0战胜了费克里和毛拉纳，最终也是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1啊战胜了印尼队，重夺汤姆斯杯的冠军。

0: 1, 2, 3, 4, 5.
1: 然后何济婷和任湘宇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在瑞昌大师赛收获了男子双打的冠军啊，也是他们在本赛季的首冠。两个人啊，也是携手打破了接近21个月的冠军荒。所以能够看到，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何济婷重新回到国际赛场，然后重新搭档任湘宇，就两个人现在整个的竞技状态啊，是在逐渐向上走的。黄靖腾在往前反手勾对角，这个球也出现了失误。因为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新加坡组合其实在场上就是已经显得没有什么心气儿了啊，尤其是现在。

在中前场的这种争夺，这个新加坡组合两个人没有什么办法，就他们也很难在中前场摆脱出来。你像在男双比赛当中，这种中后场的跳杀，这个男子选手的杀球速度和力度都是比较足的，所以一旦漏了这样的机会，这个对方大概率会得分。好球，这还是在线路上啊，我们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对方在中前场的防守空档。11分的分差，你看几乎所有的得分啊，这个优势都是从中前场的控球包括抢网这一拍开始积累起来的。

这个时候对于何其婷和任翔宇两个人来说需要重新找一找节奏啊。好球，杀完球之后向前的一个连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组合来说还是要尽快的拿下比赛啊，避免夜长梦多。何其婷来发球，这个球对方抽长了。20-10，何其婷和任翔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10，让何其婷和任翔宇拿下了第二局，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黄敬腾和黄家豪，这样进入到1/4决赛。何其婷和任翔宇将会来迎战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两对中国组合也将会争夺一张4强的入场券。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来，一起来吧。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对阵的双方呢是希金斯和墨菲啊，第四阶段。半决赛的赛制呢，采取的是33局17胜啊，分成4个阶段。您能看到前面3个阶段结束，两个人的这个比分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实际上啊，前面2个阶段，第一阶段打8局球，比分4-4；第二阶段呢，再打8局球，比分8-8。直到打完了第三阶段啊，希金斯获得了2局的领先，而2局的领先其实已经是希金斯在本场比赛目前为止最大领先的局数了。最后一个阶段将总共有9局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其实这个两局的局分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比赛最最开始的时候墨菲有过一段3-1的领先，然后还有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第三阶段结束的时候希金斯领先两局，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要不然双方差一局，要不然双方就是平局，各种意义上的势均力敌啊。当然数据表现上来说双方各有千秋吧。一好球，墨菲在上一轮面对赵新彤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说无论对手的状态如何他都是能够持续的去施压，持续的去双方就不断的很焦灼状态下的这种对抗。然后呢一旦这个墨菲啊手感来了的时候，一波攻势呢往往就一下子会把这个比赛的悬念打掉很多啊。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现在占据领先优势的还是希金斯，对于希金斯来说呢打得沉稳老练，而且在打法上和墨菲相对比，那希金斯的这种经验上肯定是更占优的。那相对对于希金斯的一个不利的点就是还是年龄吧，斯诺克是一个极度强调专注力的项目啊。解到，安全球81-77，希金斯领先4个点。

看得真准啊，这个组合球打中。这还不是直接传一下呢，传了两个球，打到了中袋。

0: 现在这个台面
1: 哎。
0: 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球台最下方的这个红球贴库，还有就是左边有一个库边的球，中间能单叫的球非常多，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去 K 球，都可以围绕着黑球来打。这个单杆如果要是打得顺的话，分数不会低啊。比赛
1: Sixteen。
0: 数据，肖恩·墨菲打出了两个超100分的单杆表现。肖恩·墨菲呢，之前打出来的两个超100分表现啊，百分杆，一个是第4局单杆100分，一个是第22局的单杆105。
1: Seventeen。

三个阶段，89、87、90，小恩莫菲三个阶段的进球命中率比较稳定，没有特别失常，但没有说准的特别夸张。

0: 黑球比较直，所以通过低杆吃一库再去叫左下。
1: 55。
0: 按照墨菲的这个状态，这一局啊，单杆制胜，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想要单杆清台的话，现在这些简单的可以单叫的球都已经是打没了，剩下的是库边球，还有中间这四个捏在一起的红啊。这个小红球堆应该还是有单叫的角度的。打篮球，往下过渡。

0: 63.
1: 好球，好球！黑球把最后三个粘在一起的红球带散，局面上已经。
0: 69。
1: 最大的难度大概就是下面的这颗红啊，以及上面粉球了，粉球和咖啡球的这个衔接，也是之前粉球打进之后呢，这个球点位被占了，所以放到上面。
0: 70.

0: 75.
1: 领先76，台面剩59。打进这一套红彩组合，希金斯已经不需要起身来打这一局了。
0: 81, 82.
1: 台面理论上有单杆132的机会。叫得非常棒了。

0: 单杆97，想要去破百的话，这是最后一个破百的难点。
1: 嗯，好球！打进飞球，单杆破百。又是一个百分。

0: 仔细观察了一下咖啡和粉的相对位置。
1: 110。
0: 对，咖啡球这时候打底带的话，粉球会影响啊，打中带。哦，翻带啊！
2: 哇，漂亮！
0: 在翻带大师希金斯的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翻带水平。
1: 119。
0: 咖啡球点位的粉和黑球点位的黑，架杆，这球有难度。
2: 球进。
0: 哈哈，轻带了一下黑球，这是一个几乎直球的位置啊，
2: 漂亮，单杆132。
0: 肖诺菲显然对自己这个表现也挺满意啊，微笑点头，追回一局。这是本次世锦赛目前呢打出百分杆的表现。希金斯5杆，吴一泽7杆，赵新彤和莫菲都是8杆，马凯伦是9杆。考虑到马凯伦呢已经是被淘汰了，所以现在莫菲、吴一泽有机会啊，出击本次世锦赛百分杆最多的选手。莫非又是一个长台上手，对，这个掌声有点戛然而止啊，走的多了一点，不然的话左边的底带是有下球的，现在的话就得看看右侧底带了。右侧底带吗？黑球右上的两个红球的靠上的这一颗，对，这肯定跟下面球是有影响的，所以这球是做防守沉底防守。

0: 看白球位置，
1: 对，好球好防啊，
0: 因为右下呢有一个球可以进行远台的进攻啊，所以这个白球的位置就很关键了。白球这是左右两侧把所有的球都给锁死了，左边没法薄回去，带着扎杆能解到，右侧呢挡的就更严实了。借一库来解球。

莫非啊，观察一下右下的袋口，还有右上。对，这是一个长台。哎呦，好球啊，准！那这一次上手的话呢，台面上球形就比较理想了。除了粉球现在受影响，下面黑球的话是完全用得上的。围着黑球打这一个杆儿，这一杆和上一杆就类似啊，这分数也低不了。

0: 本次世锦赛的击球成功率莫非88%，很漂亮的数据。
1: 24

0: Green ball.
1: Oh, 球够准。
0: 36.

0: 用两杆准度又重新让白球叫到了黑球。刚才这两颗球呢，左下底带红球也有进啊，但是打这个远的球会更好，让自己进攻延续下来。
1: 44 45

0: 46.
1: 白球走多了一点，所以希金斯呢面露难色。那这样来看，下方红球中带有吗？难点不在于黑球，而是黑球之后如何过渡。那如果刚才那白球有向上的角度的话，能顺势的把球堆带开，局面又不太一样了。就打到现在，希金斯这个单杆啊，分数不少，但是没有哪个球是特别好打的。借库边反弹之后再去带开，但是带开的效果一般。左边中带是有的。看准度啊，好球啊！嗯，这个球打进之后，这一局就简单多了。但是还是得把这个黑球打好，因为现在白球呢离库边比较近。

还没有彻底的，这个解除麻烦，领先50分，现在还是需要准度。我觉得这一杆相当体现出希金斯的基本功啊。这局球就像是说鞋里面有一个沙子，也能走挺远，但是你每走一步的话都得顾及一下，不能够非常轻轻松松的往前大踏步的前进。

0: 65。
1: 领先54，台面剩59，还没有超分。

领先61超分了，台面剩51。再进一个球呢，墨菲这局应该不会上手来打了。

0: 爱情。
1: 这个西金斯有机会单杆123，好球。最后一颗红球还是得打中带啊。那带开的话就要去打底带了。
0: 88。
1: 这球打薄了。回过来是在袋口晃了一圈，希金斯再拿下一局，15-13，率先赢到17局的选手获胜啊。但上局比赛，我们客观讲，对于希金斯来说啊，消耗也是不小的。这个单杆88分，没有哪个球是很轻松。哪怕打到最后一个红球，都是要求准度的一个底带球。

0: 这个西芹市确实刚才这一手还是漏招了。像双方今天这样的准确率，刚才这样的球，那基本上就是漏机会了。好球，这个低杆啊，架杆的低杆效果真不错啊。
1: Six。
0: 需要打黑球左边的这一颗，然后顺势叫黑球。
1: Seven。

再去玩。莫非这一局也不需要去急着处理靠下的两颗红？中高杆，带开，没问题啊，左下有缺打。右边中带也可以选择。

0: 那就正好先来把这个靠下面啊库边的红球打一打。
1: 62。
0: 非常非常薄啊。嗯，好球，解决了一个难点。再把球都解开，现在这个局面就很舒服了。除了最靠下的这个红之外，其他的地方还是都比较好打的。

0: 请啊。还得看准，无论是打蓝还是打绿都不容易啊，绿球还能相对好一点吧。看准确性。
1: 好的，
0: 嗯，然后这回呢，白球过渡过来了。
2: 76. 77.

0: 39. Ninety.
1: 但敢有机会拿到140。再打一套球，再次单杆破百。小莫菲这一阶段火力是真足啊！对，正好呢，飞球这边也有一个向上的角度啊，顺势去来打最后一颗红球。先来看这个反角度的球，打进叫球，叫得非常舒服。比较可惜哈、啊，这个红球没有打进啊。不过，肖恩·莫菲这是非常顽强的，又是扳回了一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这是一杯茶，一包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Thank you。
1: 比赛继续，这是33局17胜赛制的半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32局。这个阶段一上来，希金斯是领先着两局的，包括这个局中一段时间又是把领先优势重新拉回到了两局。但是从第29局开始啊，莫菲连赢3局，现在在比分上不仅反超，而且率先拿到了赛点。对于莫菲来说呢，这一局比赛获胜就能够进入到决赛了。而对于希金斯来说，如果想要去第9次啊踏上决赛的舞台，他需要连赢2局才可以。

选择沉底来防，也是不容有失啊。刚才其实这个距离长台进攻倒也不是不行，主要是白球离库边比较近，球的控制会受影响。

好球啊。往上防的话其实比较怕的就是白球停在现在这颗红球的右边，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这样的表情是对于对手防守最大的肯定啊，不好打。进球数，小恩莫菲领先的非常多。

0: 秋季，因为打得比较薄，所以白球会走得远一些。嗯，没问题。
1: Thank you.

0: 11。
1: 篮球没法打，只能打粉球，要求准度啊。打进之后，用一点点的低杆，可以继续叫右下红球的底带。打到这局啊，希金斯整体的这个出杆节奏，不是特别的顺啊，就还是在出杆前会有很多的准备。就看这球的专注度啊，好球。
0: 17

还得打一个准度的中台。球队左侧这颗红球用一个中高杆来打，可以接黑球。打上方球台的这几个红，刚才也看到了三个红球一条线啊，这都是相互影响。可以用低杆拉回，然后呢去找上方的红球。

0: three.
1: 因为现在红球堆呢，倒也是有单教的位置啊。但是呢，把这个球台中上区的中间散着的三颗红球全解决掉，这个离超分也不远。
0: Okay.

0: 好球，嗯，相当不错。这球啊，这个往下走，方向走得非常准。白球其实刚才离球堆还是有些距离的。
1: 40

0: 但是现在啊，这个红球有点太分散了，你可以总体来说分成上下两个半区，想要去一杆青苔难度还是不小。
1: 45，
0: 何况还有两个带口的这个库边的红球啊。
1: 46.

0: 绿球
1: ，green ball，
0: 然后弹一库往球台下方继续叫红。这局比赛这个白球走的距离可真是很近啊！频繁的上下球台之间穿梭。
1: 50。
0: 反角度黑球，白球可以停在球台中央的位置，打粉球左边红球的左下。嗯，薄了。哎呀，黑球薄了。希金斯，这不好说了，单杆五十分，在这样的局面下，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先优势。但是这进入到了这种中盘的缠斗，不好讲啊。台面的分数是足够的。现在右下这个带口的黑球打进之后，六个带口都是用得上。

就是架的比较远，用这个套筒最长的架干了。吃一库回来，彻底把这个小球堆左边的红球带活，然后现在右下的红球有单叫。

0: 哎，nine。
1: 打进黑球，台面剩四颗红球，还有59分。那这59分啊，有两个红球是球台上方，很难用黑球去来过渡。
0: 17。

0: 犯罪过。
1: 白球推过来，打进粉球，然后白球呢右侧弹一库，却来叫球台上方的红。这样来看，现在去叫贴上侧这个库边的红球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要是不太到位的话呢，还有这个黄球左边红球的中带啊。去这个效果啊。

前面还剩35分，墨菲落后19分。

0: 中高干啊，弹一库叫红球，彩球现在只有黄球不在点位上，但是打进这个红球的话呢，叫黄球没有什么难度，主要看这架杆啊，这架杆必须得准。
1: 哎，哎呦，这说什么来什么呀？哎呦，这个架杆没有打进，好在也没露出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来。
2: Please。
0: 架杆的稳定性比起这个手架来，就是要差一些的，任何一个选手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打球手架就是发力的持杆手啊，后手的时候手肘基本上是固定的，你只需要小臂的这种摆动就能确保这个球杆是前后方向的移动，但是做架杆的时候呢，这个手肘是横过来的，你要想保证这球杆前后移动，不仅仅是手腕小臂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你的手肘其实也会轻，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多了变量稳定性就会下降。

0: 哎呀，坏了！
1: 对于徐金斯来说啊，这一个案出现失误了，漏机会了。
2: Thank you。
1: 而且很有可能漏的这个机会是希金斯半决赛最后一次上球台击球啊。红球。打任意一个彩球都行。然后进入到轻彩最后的27分。

0: 黄球球界啊，余下的所有彩球都是在几乎在点位上，绿球的话几乎在点位上。
1: 11

0: 15.
1: 剩下五六七，十八分球。现在双方平分，打进粉球，肖恩·墨菲就获胜了。
0: 20.
1: 这个球肖恩·墨菲打进就可以。球进，那这样的话，肖恩·墨菲也就赢下了这一场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希金斯的比赛应该是打的是相当的焦灼激烈，两个人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身手，一场堪称经典的比赛。肖恩·墨菲在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吴亦泽和马克·艾伦的胜者。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这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胜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9分。
2: 陈胜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九世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胜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胜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张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发现圈顶去过渡，
1: 是周琦示意陈胜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以后守全场，上来传上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
0: 了？这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

0: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1: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就被盖了，
0: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1: 对，又一个篮板球。
0: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1: 是。人犯规了。
0: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1: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0: 哎、对
1: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0: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1: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0: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1: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0: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1: 嗯，
0: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1: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0: 是是 是
1: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0: 这边杰曼再对刘征，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1: 对，
0: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重要。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耀川。
1: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赵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英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张振林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耀川
1: 犯了犯规。
0: 这球对翟耀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

0: 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八分了。刘里奇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1: 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0: 是
1: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的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1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勇士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哎，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小瑞出现麦基的眼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李天荣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上海勇士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1: 对，这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很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周琦对王哲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1: 马里座周琦打大王，也造了犯规了。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勇士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

0: 怀特塞德加洛夫顿，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0: 无效，
1: 无效，
0: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现在看吹的谢林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西勒永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而且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宋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

0: 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1: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0: 对
1: 对吧？不管对谁，
0: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1: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0: 嗯，
1: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0: 撞犯规的停止快攻，
1: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1: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0: 嗯，
1: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0: 嗯，
1: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0: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1: 对的，
0: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1: 没错，
0: 我
1: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0: 嗯，
1: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0: 布拉克要抢解，
1: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这就比较尴尬，
1: 对
0: 啊，这就比较尴尬，
1: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1: 刘铮这一回斜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0: 是。
1: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0: 是
1: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0: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1: 对，麦基再上场，这边刘铮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铮的强项。
1: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0: 对，
1: 积极而主动，
0: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1: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0: 陈冠博
1: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0: 是
1: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0: 来了，
1: 他这速度真的快，
0: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1: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0: 确实有能力，
1: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0: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1: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0: 对，
1: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0: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

0: 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1: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得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0: 对，
1: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0: 朱凡德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1: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0: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登场了，
1: 刘铮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包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边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两罚一中。
1: 阿德萨德的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贾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

0: 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一个辩手。
1: 阻挡犯规，伍德文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0: 是。
1: 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两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就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0: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1: 对，
0: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伍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1: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有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1: 是是。
0: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1: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

0: 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给他吹了一个违体，
0: 嗯，
1: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伍德文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不是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2: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1: 是，
2: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海就是扣了一分。
1: 嗯，
2: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1: 对，
2: 或者是类似的，
1: 就是十九。
2: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1: 周琦确实不错，
2: 嗯，
1: 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
2: 嗯，
1: 就显得就很充分。
2: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1: 没出界，
2: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 啊。这球掏了一下，
2: 哎，杰曼干扰了，
1: 强解了。
2: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十七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
1: 嗯，
2: 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2: 十四分了，
1: 是。
2: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2: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振林、李洪全、怀特塞德、刘铮，
1: 是。
2: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2: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七中六了。
2: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周琦也扣一个。
2: 对，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2: 对，
1: 就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2: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2: 对。
1: 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2: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2: 杰曼，
1: 嗯，
2: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2: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2: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2: 这球张振林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振林真是够积极。
2: 对，张振林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2: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2: 赵睿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2: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2: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2: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2: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2: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再去接球，现在是十八分。
1: 嗯，
2: 三秒区一里，四十对十四，
1: 是
2: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2: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2: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2: 就是内线的

0: 进攻成功率，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禄老师，宋侯禄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那这样的话，对上海九世，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二十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韩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三分，还没有。
0: 是，
1: 对，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是，而且据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1: 白德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

0: 旗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1: 继续加油，继续防守。

0: 王先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北京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
1: 嗯，
0: 因为今天谢磊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上海队是这样。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
1: 厚，确实太
0: 好，太
1: 厚，
0: 太厚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

0: 22分。
1: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曾焕博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0: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1: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0: 对，
1: 还没有。
0: 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洛夫顿被放空，阿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是。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个，
1: 对
0: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市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系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1: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 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个技术，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1: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全、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全。这是上身体了，
1: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1: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1: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0: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
1: 对，
0: 追到20分差。
1: 所以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啊，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1: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1: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1: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1: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1: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失误。
1: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1: 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关注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1: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1: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1: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甩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1: 嗯，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4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1: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
1: 一个，
0: 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1: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2老带2新，加一个外援，
1: 是是
0: 这段时间
1: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1: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0: 北京五小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塔瑞克加尼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4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1: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12分了。
1: 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0: 啊，
1: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1: 全场
0: 接着加。
1: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2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翟小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10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1: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

0: 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见。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嗯。
1: 又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对
0: 李洪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水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闫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结伴
1: 抢三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1: 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第二圈往内线突，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艾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内欧的犯规。
1: 嗯，
0: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0: 嗯，
1: 反而是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

0: 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2: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铮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林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3: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感觉刚才霍达尔这个反拍接发球啊，球有点没太打准，感觉有点刮在这个球拍上了。霍达尔这边要换个球拍。

这球辛纳出现了失误啊，我确实没想到。这一向稳定的辛纳，这个似乎今天也会面对着不同的压力。这个高压没打准，这也可能跟关闭顶棚有关系啊，因为顶棚关闭之后，这个现场啊都是这个场地上方顶棚四周创造的这个人工的光线，这可能有点刺眼。

辛纳再一次拿到了局点。这局耗时啊，快10分钟了。

0: 这个阿尔法·霍达尔站上来抢。
1: 围攻。
0: 在阿尔法上，辛纳发出了一记 ace。

世界第一还是在关键分上提升了自己的发球水准。2-2，这个四局比赛啊，耗时就接近30分钟了。霍塔尔从3月下旬马拉喀什这一战开始，最近的13场比赛，他赢下了12场。这也是他首次啊参加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正赛，今年他也是持外卡来参赛。霍达尔的老爸，他的爸爸并不是这个网球运动员，从来都没有打过网球。他的爸爸是高中的体育老师，有过篮球的背景，但就是因为儿子热爱网球啊，他开始学习网球，然后慢慢的成为了霍达尔的教练，这个也走上了ATP 巡回赛教练的舞台。这个正手没打准，就是球有点浅啊，有点往下掉。非受迫失误，辛娜有7个。霍达尔10个。0-30。

0: 辛纳的接发球啊，回的还是比较深比较快的，线路也找到了霍达尔的反拍啊，就是中间的位置。辛纳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通过好一发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15-10, 40-42.

好发球，大外角方向的一发。面对连续的破发点，这个前两分啊发球能够有这样的质量，也能够看到这名年轻选手确实也有着一个很稳定的心态啊。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分霍达尔的漏洞有点大，就是他反拍扫射斜线的方向，虽然他进场了这个角度被他带得更开了，但是他也丧失了对于直线方向，也就是正手方向的保护。在第三个破发点上，辛纳成功兑现。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

这个反派应该是比辛纳预判的落点要高啊。虽然刚才来到前场，辛纳这个反派出现了失误，但是从整个底线的对抗来看啊，就是反派辛纳还是有优势的。就霍达尔他的正手啊，要比他的反手强。这个球再往前，辛纳截的也是比较准，大角度的斜线的截击。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质量，因为现在从一发效率来看，辛纳略低一些。这个正手变现太干脆了，侧身正手抢直线，就这一拍霍达尔就抓住了机会啊！第一时间辛纳也竖了一个大拇指给对方献上了掌声，刚才这一分霍达尔打的确实是精彩。

这个落点对于辛纳来说稍微有一些冒险。这样霍达尔逼出了破发点。看看霍达尔能不能实现回破。在辛纳上一个发球局当中，霍达尔也逼出过破发点，但是没能兑现。

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稳定了，有发球，有正手的变化。这在关键分上就是拼稳定性。

但今天辛纳的一发啊，有点给他拖后腿了。他现在的一发进球率61%，一发赢球率59%。小高球，这个球辛纳也是举手啊，向霍达尔致歉。 要不是他的那一板弹网，这一分真不好说了。这个正手放短，其实没放好啊，放的太长了，然后这一拍直线的变线，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这一下子打乱了霍达尔在前场的节奏，然后辛纳再挑高球，挑在底线以里的位置。 在这一分，辛纳打了一个发哨，但是一发的质量足够高。虽然面对破发点啊，但是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体现出了更稳定的表现。这样在第一盘，辛纳连破带保，现在4-2啊，领先。

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正手霍达尔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接下来就看看霍达尔能不能稳住我。穆古鲁扎

辛纳现在回球落点，尤其是接发的落点，更多的都是回到霍达尔的中间，然后这个球回的也比较深比较转，这样发完球之后霍达尔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啊进行动作的还原，不能够迅速的回位，连续三个破发点，现场的观众都在给霍达尔加油。

布达尔这个球啊，一是没跟上节奏，二是没打准，辛纳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再加上就是霍达尔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前，所以给自己的反应时间啊也会比较少，这样辛纳再度实现了破发。接下来是辛纳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辛纳正手的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一分啊打得有点过凶了。当然这也是现在辛纳在打法风格上的一个主动的变化。

就是这个赛季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就是很多球在底线的处理上，这个辛纳打得要比上个赛季更激进，包括他在2025赛季休赛期期间，那他的教练瓦格诺兹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过，他说新的赛季，辛纳的目标啊，就是要让打法更具有侵略性。

0: 我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霍达尔的非受迫失误啊，有点控制不住了。
1: 我们的精神腹肌，
0: 辛纳拿到了连续两个盘点。

博达尔的正手再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双方第一盘比赛结束，辛纳凭借着两次破发的优势，6-2拿下了第一盘。

0: 了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第一盘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年轻的霍达尔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很惊艳的表现。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啊，随着辛纳对于霍达尔整个的球路、节奏，包括习惯的一个阅读，这个霍达尔第一盘越往后打就显得越吃力，这个失误也越来越多。

好球。第二盘啊，对于霍达尔来说，这又是一个重新的开始，看看他能不能快速调整。目前霍达尔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2位，但是进入到大师赛的8强，他现在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34位。内角的 ace， 所以按照这个势头来看，他很有可能会在法网拿到种子席位。发了一个双误，这也是年轻选手在比赛当中不稳定的一面。

正手也没有打准。这从第一盘第五局比赛之后，霍达尔

正手的飞射破失误啊，直线上升。30-30。揭发谢娜正手想要兜一个比较深的上旋啊，这个球力量大了。40-30。第二盘第一局啊，对于霍达尔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辛纳正手出现了失误，这样霍达尔实现了保发。这一局啊，对于他还是挺关键的，能够实现保发啊，至少能够给自己吃一颗定心丸。这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霍达尔整个的一个回球落点的分布情况，31%的回球落点回的是比较深的。反观啊，这是辛纳，辛纳回的比较深的落点啊，这个占比是要比霍达尔更高，高了11%。

好发球，外角方向的 ace， 时速198公里。本场比赛辛纳的第5记 ace 球。

正手打了一个重复落点，外角的发球，这个接发啊，其实霍达尔接的有点浅。进场之后，辛纳打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发的比较偏啊。好球。这个球辛纳很清楚不能等球落地，如果等球落地的话，那下一拍再往前，霍达尔可能就站稳站定了，这样自己的这个破网可能会被拦下来。所以你看辛纳的处理，反拍低点啊，凌空直接把这个球分到了对角线的方向，就不给霍达尔更多的准备时间。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哇，这个球确实体现出了霍达尔的能力啊，一方面是他的快速移动奔跑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正手的能力。反拍接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接得很深，辛纳处理的也很好，快速的动作。

做还原，然后降低重心，借力啊把这个球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但是霍达尔奔跑过后，这个正手啊甩出了斜线的方向。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实现了保翻。今天马诺洛桑塔纳球场的上座率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毕竟有西班牙选手来出战，而且这位西班牙选手就出生在马德里，也常年在马德里训练。我们看霍达尔他的发球动作是平台式的站位，

后弹网之后形成了短球，霍达尔的幸运分，穆古鲁扎，西班牙的网球名宿，现在也是马德里网球公开赛的联合赛事总监。

辛纳的变化确实是很丰富。刚才霍达尔的回球啊偏离了边线，镜头第一时间也给到了球印。当然在这一站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所有的场地也实现了电子丝线的覆盖。发的还是比较转的。我刚才提到了霍达尔的发球动作是一个平台式的站位啊，这指的是他脚下，就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他整个的发球准备动作，就是整个动作形成之后双脚是不动的，就站定之后你看整个的蓄力是弯膝啊，然后双脚是不动的。你像这种发球的姿势就是平台式，费德勒就是平台式的发球。镜头再次给到了穆古鲁扎，身旁坐的是皇马的名宿劳尔。好球，这个正手确实穿透性非常足，这也是霍达尔的特点，正手能力很突出的球员。总体来看就是在底线他的正手的变现包括正手的速度都要比他的反手更强，他的反手的球速稍微有点偏慢，当然这是和他的正手平行来对比。辛纳发球上网，发完球之后整个的效果很好，然后随上再往前正手突然的放短。比赛刚刚过一个小时，

0: 这个球弹网没过。
1: Dirty love.

0: Resulta 15.
1: Thirty 今天现场确实来了很多这个足球运动员啊，包括刚才也看到了现皇马的运动员贝林厄姆。这个包括劳尔，这个劳尔也是马德里公开赛的常客。好球，反拍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动作很隐蔽。看到这样的变化，达努卡希尔也是站起来给辛纳鼓掌。相信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对于辛纳，对于他的团队来说，他们会有更多的渴望。好球，还是球发的好，跟进来到网前的得分也变得比较轻松。辛纳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2-2。
0: Dos juegos iguales, Julián.
1: 再想放短，这次辛纳短球的尝试没能过网。因为在红土上，这个短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也是进入到红土赛季常用的一个战术。因为在红土比赛当中，绝大多数的选手他们整个的站位都会比较靠后，这个时候你放短，能够有效的形成对于对方站位的调动。这个相比辛纳的团队，这个霍达尔的团队显得稍微有一点空，这个包厢里只有他的爸爸。但相信随着霍达尔名气的提升，随着他打出越来越多好的成绩，他也有能力聘请这个经验更丰富的体能教练，包括理疗师，会让自己整个的团队变得越来越丰富。辛纳正手反斜线的一个提速，就这一拍就打穿了霍达尔。
0: 得救。
1: 30-30啊，这个发球局对于霍达尔来说还是有压力的。好发球，内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0: 40-30-40-13。
1: 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偏了，有点可惜了。现场的观众也只能用掌声了，再次予以霍达尔鼓励。

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错过了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

场外刚刚有点干扰啊。还是正手。在局点上兑现的这一分，霍塔尔还是靠着自己的正拍啊，强有力在中间点位的一个提速。那一拍提完速之后，确实让辛纳有点反应不过来。接下来辛纳发球局，我们看辛纳现在的这个发球姿势是上步式，就是后腿会跟进，就是辛纳整个的发球动作也是经过了多次调整，就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是和霍塔尔一样都是采用平台式的发球，然后随后也改成了上步式，然后2021年呢又改回到了平台式，然后后来2023年啊又将整个的发球动作改成了现在的上步式。

底线的高压球，辛纳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辛纳的团队成员啊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现在需要辛纳保持冷静和专注。因为现场的环境还是比较嘈杂的。0-30。一发擦网有进，看看这个一发啊还会不会继续发内角的方向。换外角了，好球。就是你看，这就是辛纳的变化。上一个一发擦网是内角，然后还是一发啊，就发了一个大外角的方向。发完球之后跟进来到场内，这个正手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继续来调动霍达尔。在正手一侧，这霍达尔的进攻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在这个正手拿到制胜分啊，并且帮助他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之后，我们看到霍达尔在情绪方面啊也非常的释放，就主动和现场观众来互动。接下来辛纳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啊，辛纳两次面对破发点全部成功转换，就全部成功的挽救了过来。

好球，在关键分上辛纳完全不手软。你看这个侧身正手的进攻啊，这个反斜线非常暴力，球抽得非常快。还有一个破发点，跟上一分一样啊，都没有一发。在界内，哇，辛纳在这一分处理太冷静了，还是通过放短球啊来调动霍达尔，但他也知道这一拍短球很难直接得分。你看形成调动之后，辛纳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放在了下一拍的防御上，然后看到霍达尔跟进到往前回直线啊，这个时候再挑高球，把球的落点放到霍达尔的身后，而且又很近底线的位置上。

0: 这一分霍达尔正手也要想抢直线啊，想要搏一分，没成功。其实，在底线面对霍达尔正手的回球啊，这个辛纳其实在底线接球接的也不是特别舒服，就霍达尔的正手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他的反手啊，这个球速会下降，会给辛纳一点缓冲的时间。好球，就是你看辛纳变完线之后啊，他对于自己空档位的防守啊，这一拍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这样辛纳这一局啊实现了爆发，爆发过程当中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面对的四个破发点全部挽救了过来，这就是世界第一啊，在关键分上的能力。好发球，
1: 15-0 15-0

这一分霍达尔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也给自己反拍啊进场进攻的机会，这个反手也实现了直线的变线。现在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霍达尔的一发进球率和一发赢球率啊都是高于谢娜。

正手连续的变线，连续两个直线啊，这辛纳在底线都已经把角度打开了。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辛纳现在正手制胜分有六个，第一盘只有三个。

霍达尔放短球的尝试，这个球偏的还是比较多的，这可能也是霍达尔这名年轻选手需要在这些小技术方面啊进行更多的雕琢。

0: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年轻选手，他们可能底线打的都很好，但是这个中前场的能力可能会偏弱。
1: 40-30，
0: 但霍达尔还是显得挺全面的。正手霍达尔的一个非受迫失误，就太想通过自己的正手来摆脱出来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反手位和辛纳进行相持的过程当中，这个霍达尔他整个的回球的深度其实保持的没有那么好，就是论反手的速度，反手的稳定性他是不如辛纳的。好发球，内角的 S 球。辛纳正手带滑板的一个进攻啊，这个球偏了，这样霍达尔实现了保发。第二盘局分，霍达尔先发啊，4-3领先辛纳。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这个辛纳对于今天的对手霍达尔还是挺重视的。

这个当时第二轮比赛辛纳打完之后，这个结束比赛两个小时之后就来到了球场内来关注德米纳尔和霍达尔的那场比赛，也算是提前了解一下这位年轻选手。因为毕竟最近这一段时间霍达尔的风头是比较盛的。这霍达尔整个的底线节奏啊，尤其是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纳的一个双发失误，现在也有一点压力了啊，因为这是第二盘很关键的第八局。还是没有一发，好球啊！这一分霍达尔在反手很敢打，就他也知道辛纳在底线的回球落点会频繁的给到自己的反拍，在这一分上霍达尔首先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然后这个反手是迎前的一个击打，实现了直线的变线，变完线之后霍达尔这边也是随球跟进到场内，这个下一拍还是有连接，霍达尔的破发点啊，在此之前他逼出过四个破发点全都没能兑现。 Por favor

机会球，辛纳没有手软。这其实能够看出选手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应对能力。而且往往在关键分上，我们看到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辛纳都有胆量去提速，就他也有能力来提速。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压反打正。你看，就是在关键分上，辛纳能够瞬间将自己的专注度啊，将自己在发球端、在底线啊、正手、反手的能力全部提高一个档次。这个确实是世界第一的调节能力。而且你看，刚才这一分战术上打得非常明确，就是要压制霍达尔的反拍。出界了，这个正手辛纳对于自己的回球质量要求很高啊。就刚才也是被弹回来的球砸了一下脑袋。辛纳再一次面对破发点了，本局比赛面对的第三个破发点。
1: 霍达尔

看看这球在界内。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辛纳真敢打呀。你看正手放短球，这个短球就是要形成对于霍达尔的调动，然后辛纳下一拍啊才是他的杀手锏。这个球就压在边线上。这一局面对三个破发点啊，辛纳都没有犯错。好球，这个一发内角的点要得很准。辛纳的局点，这局耗时也超过了六分钟。

0: 哇，这球辛纳有点大意了，有点大意了。霍达尔也确实是很坚韧啊，很顽强。就即便在场面上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一分他也没有放弃，硬生生的把这个球救回来了，当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1: Deuce。
0: 刚才这一分好险啊，辛纳正手啊其实没打实，但是运气不错，那一拍球正手的回球进底线的落点，这个落点反而是让霍达尔有一些含糊。局点上的二番，这个二番啊，辛纳也是发向霍达尔的反拍，高弹跳来限制霍达尔反拍的接发。这一局比赛，辛纳也是历经苦战啊，挽救了多个破发点，最后实现了保发，局分来到4-4。我们看到的这几分啊，应该都是辛纳在面对破发点上的这个变化啊，都是在破发点上的发挥。就这一局比赛当中，辛纳面对的三个破发点，一发全部发进，而且都没有出现失误。本场比赛，辛纳一共面对7个破发点，全部挽救了回来。Let's service you.

霍达尔反拍的一个非受迫失误。印象当中啊，达伦卡希尔在上一站蒙德卡洛大师赛啊，应该是没有跟随辛纳去往现场。这一站是跟随辛纳和团队啊来到了马德里。

反拍，扑到二梅相持处。这个随着比赛的深入啊，他反拍的这一点可能会被辛纳限制的比较死。因为之前也提到过，就是霍达尔虽然在底线啊也是比较均衡啊，就是表现比较均衡，但这个反拍啊，他没有辛纳稳定，而且反拍的球速啊也没有辛纳快。

你这一拍，霍达尔的反拍的回球啊，落点是比较深的。这一局的重要性啊，对于霍达尔来说不言而喻。15-30，内角的一发没要到。这球在界内，你看辛纳他整个长短球的结合调配的非常好，他刚才接二发没有抢，还是站的比较靠后，但是你看辛纳的这个反拍啊，接发能够把这个球兜起来，这个上旋球的落点啊也是进底线很深。今天辛纳接二发的平均时速要比之前的轮次更快。一发错区了，面对破发点，霍达尔的二发。正手没有把球兜起来。辛纳还有一个破发点。

反拍没接准。霍达尔刚才这个发球外角方向还是比较转的，侧上旋的一个弹跳。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40-40。这个球，辛纳接发球回得太深了，因为回得深啊，接近底线，所以也产生了不规则弹跳。这个球啊，中地雷了。再加上霍达尔整个啊，就是站在底线的站位也比较靠前，所以面对这种突然情况，他没有任何的调整空间。好球，给对线的发球端建立的优势。就是你看，在红土上这种比较靠前的站位，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能够给霍达尔在底线啊带来更快的节奏。但同时啊，也会让自己损失一些反应的时间，丧失一些击球的空间。

好球。反拍很轻巧的一个反斜线的变线，这个球还是辛纳接发啊，接得有点浅了。霍达尔的举点。

辛纳把这个球啊，首先就是拉的比较高，比较转，然后还率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成功调动了霍达尔。就正如辛纳所说的，就是他现在期望自己在底线能够打得更主动。

0: 接发球正手直线的变线啊，没能过网。这一局双方也进入到了苦战，超过七分钟的一局。菲洛佩斯也是前西班牙的网球运动员啊，现在是这个马德里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总监之一。这样霍达尔实现了爆发啊，这一局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扛住了压力啊，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爆发。现场的观众也是站起来为这名年轻的新秀加油。接下来第二盘比赛的压力啊，来到了辛纳的这一边。看看世界第一的发球状态怎么样。
1: Let's go.

很突然呢。反派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你看双手一拉拍，很难分辨辛纳到底是要放短球还是要继续把拍子拉起来啊，反拍来抽这个球或者是上旋球。本场比赛辛纳有25个制胜分啊，但也有25个非受迫失误。辛纳还是牢牢地压制住霍达尔的反手，霍达尔反手这边想要加质量，这个稍微加点力一变线，这个球就打丢了。好发球，哇，这个球被霍达尔的反拍堵上了啊，反拍直线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 借力回击的一记 return ace。

还是内角的好一发，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啊，轻松下分。这局辛纳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而且这一局所有的得分啊都没有底线的多拍，啊，基本上就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刚才这一局对于辛纳来说保的还是比较省精力的。

0: 15-0。出界了。
1: Zero, 13, love.

这个二发辛纳接发出其不意啊，上来抢了。

0: 费洛佩斯，这也是现在这项赛事的赛事总监。正手的提拉，辛纳的回球没能过网。
1: 40, 15, 15.

0: 这个球辛纳也没有发全力啊，因为他已经很清楚库塔尔这一拍想要救起来的难度有多大，所以不用发那么大的力量。刚才霍达尔这个短球啊，放的还是没有质量的，这个反而让自己在底线有点被动了。好球，霍达尔也适时的跟进，来到前场，继续来完成大角度的变线。这样霍达尔实现爆发啊，再一次把第二盘的压力推给了辛纳。刚才应该是霍达尔这个新球拍穿线啊，已经穿完了，工作人员把新穿好的球拍啊给霍达尔送进来了。接下来来关注第二盘啊，辛纳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好发球，
1: 30-0 13-0

这局上来的前三分都是这种前三拍啊就已经结束了。这都是球发的好。

全都停留在发接发这个环节。连续两局球啊，辛纳的这个发球效率都很高，这样辛纳轻松爆发。第二盘6-6啊，双方进入到抢七。抢七当中，对于发球的稳定性啊，要求就更高了。画面右下方啊，也给出了本赛季两位选手抢七的战绩。

从这一盘后半段开始啊，辛纳接霍达尔的二发，也开始啊站得比较靠前来抢了。刚才就是通过站位靠前的方式，快节奏的抢了对方的一个二发。

球，放短球啊，来调动霍达尔，长短球的结合。因为刚才也看到了，就是霍达尔接发球的站位是比较靠后的。然后这个时候辛纳快速闪身，在中间，在中间的点位啊，利用自己的正手去放一个斜线的短球。也延续了在之前啊，辛纳两个发球局的这种强势的发球表现。辛纳是连拿了七分，就上一局是 Love Game 啊，直落四球爆发，然后进入抢七啊，又拿到了前三分。没有一发，这个二发对于霍达尔的心理考验还是比较大的。现在霍达尔感觉啊，就是他在这个发接发的环节上，包括在底线啊反拍的这个环节上，有点扛不住了。还是没有一发。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一发就是信心啊，就是底气。你看，还是压霍达尔的反手，就因为之前霍达尔这个反拍不断出错，所以你看这一时间段啊，辛纳再一次在底线形成多拍的情况之下，把球的落点掰到霍达尔的反拍一侧。你看这个时候霍达尔反手就有点不太敢打了，这是战术的博弈，更是心理的博弈。这个正手霍达尔想要冲一拍，这个带滑板的进攻尝试也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在抢七当中啊，辛纳6-0领先，一口气拿了六个赛点。过去十分，辛纳打了对方一个10-0。这个从辛纳上个发球

局开始啊，包括进入到抢七当中，就是你看辛纳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啊，就是完全把比赛调试到自己的模式啊，自己的节奏当中了。

0: 正拍直线的变线。这样在抢七当中啊，辛纳7-0获胜，直落两盘，战胜了年仅19岁的西班牙小将霍达尔。这样辛纳也进入到了本站啊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跻身到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的男单四强，也继续啊冲击着自己的连续的5个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这样辛纳晋级之后啊，他也将会等待菲斯和莱赫卡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辛纳，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1: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0: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2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1: 是，
0: 状态非常出色，
1: 嗯，
0: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1: 嗯，
0: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1: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0: 嗯，
1: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0: 嗯，
1: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0: 嗯，
1: 啊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2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0: 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1: 对，
0: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1: 刚好是排在了第9啊，
0: 没错，
1: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9。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0: 嗯，
1: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杆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0: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1: 是，
0: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1: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
0: 嗯，
1: 都是过了50岁啊，
0: 没错，
1: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
1: 嗯，
0: 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1: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0: 没错，
1: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0: 嗯，
2: 赛分，
1: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2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1/4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2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挺，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
2: 30。
0: 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

0: 这个位置就瞧了个粉球啊。
1: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1: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1: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0: 嗯 ，75。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嗯，薄了一 点，
1: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
0: 嗯，
1: 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
0: 嗯，
1: 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1: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0: 嗯，
1: 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0: 1。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1: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1: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1: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1: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1: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

0: 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
1: 嗯，
0: 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1: 好球，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14.
1: Mm. 中杆啊，灯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嗯，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22。嗯，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 应该还是会选择单脚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0: K。
1: 29。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嗯，篮球啊，叫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35。嗯，这个位置。 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的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
1: 哇，看看力量，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嗯，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来上本身就是打薄了。嗯，
0: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1: 嗯，再瞄了。嗯。
2: 这杆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好球！好准啊！哇！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嗯，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嗯，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 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能不能够 K 好，一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 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哎，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0: 再顶一下粉球。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来
0: 这个镜头看上去，咱们看上去感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个镜头能看到，
1: 啊、刚刚好
0: 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1: 32.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哇、哦，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
1: 嗯，
0: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25。
1: 嗯，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
1: 嗯，
2: 威廉姆斯2-0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
1: 啊。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0: 嗯。
1: 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2: 哎，
1: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看看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
2: 嗯，黑球没打进。
0: 嗯，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2: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

0: 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
1: 嗯，
0: 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他也合适、
0: 啊、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
1: 嗯，
0: 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嗯，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在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带的这个带角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

0: 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1: Brad，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1: Eight。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16. Seventeen.
1: 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
2: 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
2: 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0: 25。
2: 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啊，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Let's go back to the top.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的非常到位。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55.
1: 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3: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3: 这一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3: 对，
1: 不需要 K 了，
3: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啊，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3: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3: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3: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3: 叫的太准了。
0: 31。
1: 那打到粉球，
3: 对，
1: 可以赢了。
3: 把三颗低彩清掉是延分。
1: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
3: 嗯，
2: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3: 对，
2: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小墨菲了。
3: 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我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五十加的表现。
2: 哇，好
1: 直接攻啊！
2: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1: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2: 啊，好直的一杆啊！
1: 直接清带。
2: 这杆还有没有
3: ？8。
2: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3: 马威廉
2: 没能打进啊，
1: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轻带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个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杆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45，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
1: 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再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61。
0: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是。
1: 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68。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 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角度有点大。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0: 情况还不太好说，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
1: 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
0: 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0: 雪上加霜了。<笑>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0: 太微妙了。
1: 啊，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0: 7。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
2: 发了，
0: 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3: 肖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看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旦球队打散之后下来一颗扑球，这个球是可以进攻的。很近，然后把球扔。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分，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杆顶一下红球。嗯，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嗯，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
0: 嗯，
1: 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嗯，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嗯
2: ，33。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嗯
2: ，34。
0: 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
2: 嗯、
0: 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嗯，两库来叫篮球。嗯，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嗯、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达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啊、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奎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
0: 嗯，
1: 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啊，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1: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1: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1: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嗯
2: 67

0: 75。
1: 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准，
2: 手真热啊，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3: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3: 是啊，
1: 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3: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3: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3: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3: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3: 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3: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3: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3: 嗯。好，杆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雷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雷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来看一下白球。哦，
1: 蓝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
2: 对，
1: 感觉
2: 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7.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
2: 哇，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2: 是，
1: 嗯，
2: 挂着脚进去了。

0: 乙肝来弹库，就是想绕过篮球，哎，
1: 也行，
2: 可以，
0: 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
1: 对。

0: 27.
1: ，看一下，哇，28，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粪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 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13，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0: 1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
2: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3: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哦，有薄，有进球啊。
2: 哦，刚好够，应该是
3: 对，
2: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叫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r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了。
0: 嗯。

0: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1: Six.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嗯？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绿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哦，看来这颗右侧的横球没有挡路啊。
0: 18。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这个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Set the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莱姆斯。
1: 49。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2: 50，
1: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0: 没什么机会啊。
1: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0: 对，
2: 53。

0: 54.
1: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

0: 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嗯，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1: 7。
0: 嗯，刚好的位置。
1: 8。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嗯，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0: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哦、左侧。
0: 右侧。
2: 右侧。
0: 对。
2: 哦。
0: 对，
2: 黑球上方这颗。
0: 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这肯定是漏了啊。
1: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哎，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0: 对，

37. Thirty-eight.

0: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
1: 45。
0: 领先30分。
1: 46。
0: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好球。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1: 61。
0: 哇，这个球
2: 厚了一点点。
1: Mark Williams 61，
0: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值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嗯、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22。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1: 嗯，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0: 经理小角度放软，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尼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全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了。

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逊这一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一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柯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他延续自己在柯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 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头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米89。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
钻石联赛斯科尔摩站。

的赛会记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很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米80，在家乡父老面前5米80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横杆高度在5米90，马绍尔第一次5米90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是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小段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米90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来的福留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90米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得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哈！

0: 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
1: 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
0: 但今天由于小度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0: 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尤其是技术性太强项。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Corner på 9.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

0: 牙买加选手罗宾逊。嗯，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1: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eight,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ick Szymans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帕特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微小，但是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是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端，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Wir sehen es. Du, Gratis.
1: Thank you.
0: Larissa Iacuccino och Mia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loppstävling under fyra.
2: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迪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

0: 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
1: Fransmannen Gabriel Toal är på sin plats med 400 meter som han leder. För att ha en god
0: 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

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短池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0: 十秒八四，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十秒九七，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
1: 嚯，这饼是到了六十五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
0: 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

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小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沙尔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苏娜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5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萨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

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赫。史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史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史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玛，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的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0: 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埃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是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也是让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埃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埃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埃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埃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埃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埃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埃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0: 了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四百女篮的较量。今天四百女篮应该有多松多苏出现。对，今天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松多苏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百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父母，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

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应该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好。

0: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1: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期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辛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辛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辛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

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辛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金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这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辛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辛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霍辛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古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

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格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鲁赛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古赛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选手鲁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你好，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茨维列夫。
1: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

0: 腰痛。
1: 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波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波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波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切德列夫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偏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波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谢布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谢布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贝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谢布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啊。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0: 科波利，
1: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六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电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1: 小林，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科波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啊！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波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波利的正拍啊，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八分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波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 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

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哈尔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Ja, und ganz。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这样，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杨生，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home shot，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好的，干死。
0: 一发出界。在正拍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飞速跑出。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布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布利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科布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个球，科布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0: 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拍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兹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兹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啊，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兹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这个球在界内，兹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1: 兹维列夫面的花局长，
0: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费城体育场的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国队和伊拉克队的下半场较量。因为费城突然迎来了一阵暴雨，并且出现了雷电的情况，这种雷暴天气呢会影响场上运动员以及在看台上观战的球迷的人身安全，所以呢比赛的下半场是延迟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呢比赛的下半场马上要开始了，现场给出的信息呢是比赛将在这个当地时间的晚上8点下半场开始。刚才到避雨的地方挤满了球迷，现在呢大家都陆续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场边的球迷估计也需要随着音乐跳跳舞，稍微暖和一下。场上的运动员呢，再重新做热身。毕竟在上半场结束之后，比赛是推迟了一个多小时。像队员们在肌肉凉下来之后啊，再重新进入下半场的比赛，其实也有难度。再加上下雨之后呢，场地比较滑，所以比赛的下半场的变数和难度应该都会加多。

法国队呢在上半场是1-0暂时领先。基连姆巴佩在上半场打进了一个漂亮的世界波破门，也使得自己的世界杯的总进球数现在已经追平了罗纳尔多，来到了15个。

现在现场的音响系统啊，是带着球迷们一起在唱跳，也让球迷们的这个身体和精神重新的热火起来。刚才那一阵时间的大雨确实非常的猛烈，而且呢是伴随着雷电，

这是澳大利亚籍的主帅阿诺德，现在的伊拉克队的主教练。阿诺德是第二次作为教

队员带队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上一届呢是带领着澳大利亚队也闯进了世界杯的16强，只不过是在1/8决赛，也就是淘汰赛的首轮输给了后来夺冠的阿根廷。阿诺德作为助理教练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当时他作为希林科的助理，随着澳大利亚的国家队也杀进了16强，只不过呢在1/8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意大利。伊拉克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是换了一个人，他们的首发的中锋也是国家队的历史头号射手艾曼，首发的队长艾曼因为左大腿的内收肌受伤而被换下，上场的是9号哈马迪。

我们注意到在大雨之后呢，运动员们下半场出场比赛的时候，有不少人都换了长钉的球鞋，场地确实比较滑。

比赛的下半场呀，马上就要开始了，是将在当地时间的晚上八点钟，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钟，下半场开始。这个呢，应该会比预计的下半场比赛开始要推迟2个小时。

好的，裁判组呢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应该比赛下半场很快就要开始了。这是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来自加拿大的德鲁费舍尔，今年45岁。他的两位助理裁判都是来自加拿大。

好的，运动员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球迷们也都回来了。这场比赛呢，因为中间的雷暴天气有了推迟的情况，但是呢，会让很多球迷会觉得这是人生当中难得的一份经历。确实很少见到世界杯的比赛呢，因为强对流天气而出现延迟，这个还在历史上确实不常见到。今天也是很有幸啊，和大家一起经历了这个时刻。对双方的运动员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新的考验。要按照常规的节奏来说呢，应该这个比赛早已经结束了。由上半场的激烈的对抗的节奏进入中场休息，本来按照运动员们的这种长时间累计的习惯，在十五分钟之内又将投入下半场的激烈的拼搏，但是呢，这一下就等了两个小时，已经热络的肌肉又重新凉了下来，又重新的再把它加热。好了，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